0: 里的庄稼还是我们自己，都得跟上这个蓬勃的生机的这个劲儿。
1: 是，所以说呢，咱今天的这个开场呢，也想把这份生机还有这份热闹呢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愿咱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怀揣着夏日的热忱，拥抱时光的活力，
0: 向阳而行。接下来呢就是早高峰，就让咱们伴着初夏的好心情一起来出发，一路顺畅。
1: 是的，其实呢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吉林文旅呢就直接在全国火出圈了，就连这个央广网呢都点名表扬咱们了呢。
0: 可不是啊，这个报道里啊专门提到了咱们长春、延吉、长白山这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五一期间消费活力直接拉满，多项数据啊创历史的新高。
1: 是的，那说到咱们延吉呢，那更是妥妥的流量担当了。那不管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界的游客朋友，那都来打卡咱们的美食啊美景。整座城市呢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呢真的可以说是热热闹闹的。
0: 那叫一个热闹。
1: 是，
0: 而且不光是咱们延边珲春呢、啊这个帝王蟹的美食，房川这个景区的风光也被这个央视农业农村频道啊，还有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呢争相报道，把咱们吉林的文旅啊直接把这热度就给了一下就拉满了。
1: 对对对，
0: 那叫央媒。
1: 是的是的，就看着咱们家乡这么受全国朋友的欢迎啊，那咱们延边人心里面那肯定是别提多骄傲了。
0: 我骄傲，我骄傲，
1: 必须骄傲，是不是？
0: 也希望呢咱们延边的文旅呢热度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啊，让更多的人爱上延边，爱上吉林。
1: 是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陪大家在路上听路况聊家常。好，那今天呢是假期结束后呢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先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因敦化、安图、合隆有中雨，其他地方呢有小雨。白天呢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25度到9度，图门25度到9度，敦化19度到5度，安图23度到7度，合隆25度到8度，龙井26度到9度，汪清24度到6度，珲春25度到11度，延吉25度到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对，虽然说呢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对于咱们大东北来说呢，这个季节啊还是波动上上下下，这个气温的波动还是挺大的，
0: 是有波动力。
1: 对，你看今天呢还有雨，然后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希望大家呢随时关注天气，然后呢增减衣物，千万别着凉感冒了。
0: 我们回到咱们的这个路况啊。
1: 好，关注路况、
0: 这个、我们的路况报道员啊发过来的139发过来的，在沿河路与工薪街的交汇处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两辆轿车呢追尾相撞，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这是7点44分啊发过来的啊，大概20分钟之前的事儿啊。
1: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交通大数据呢给大家的提示啊，此时此刻呢是在沿河路，
0: 关注一下啊。
1: 对，沿河路由西向东，这里呢是拥堵720米，缓行640米，现在这里平均的时速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
0: 圆心胡同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拥堵226米，速度呢4公里。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呢355米，缓行100米，速度4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433米，速度6公里。友谊路南向北橘子街附近这个拥堵57米啊，速度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从沿西街到站前街的路口拥堵366米，平均速度5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545米，平均速度7公里。滨河路东向西彩虹沿虹桥附近拥堵1.14公里，缓行175米，速度10公里。延吉街北向南梨花路附近拥堵103米，缓行114米，速度呢9公里。军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389米的拥堵啊，时速呢6公里。
1: 好的，那了解过了此时此刻呢这一时间段啊，那我们的高峰路段之后呢，下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延吉市城区内呢像水务公司还有移动公司呢管网改造，所以说呢有一些路段呢是进行了这个分路段的占道施工、
0: 啊、
1: 对，所以说在此我们要提示大家，首先呢就是爱丹路橘子街到迎春街这个路段，2026年4月25号开始的，2026年6月30号期间呢在这里呢是进行施工，橘子街北青路一直到北洋胡同。

0: 这个位置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20号期间啊，它是进行施工的。北窑胡同也就是这个路段呢是一直到5月30号进行施工。前进路昌盛街到河南街呢是从现在开始到6月30号期间。橘子街呢是兴旺路到新华胡同的位置啊，是从5月10号开始施工啊，是一个月的时间，一直到
1: 6月10号。
0: 对，6月10号。
1: 啊，半幅这个封闭施工，我们这个近期啊，市区内的施工的位置地方呢很多啊，
0: 是，
1: 也这个提示大家。哎，不过我发现啊，这个人民路的这个，人民路啊，这个从公园港开始一直向东，我发现它是阶段性的，因为中间不在施工嘛，南北这个中间施工南北通车嘛，我发现这个特别是从哪儿呢？从人民路与橘子街交汇，就是邮电港这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哎，路面坍铺了
0: 啊，
1: 跟
0: 施工进程还挺快的，
1: 就是距离有点短
0: 啊，
1: 你快点，抻长点，往东赶紧铺啊，
0: 是
1: 这个东门人民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目前为止没有准确消息啊。你要下午就这两天跟徐磊他们新闻那边打探一下
0: 啊，
1: 看人民路东段什么时候能够大面积的摊铺，那摊铺完了就好了。
0: 对，那大家就顺畅了，这个道又平又宽的是吧？好的，那如果说您在路面驾车的话呢，关注到了一些最新的早间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来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或者说呢，您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抖音互动平台啊，那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抖音当中呢，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 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五一小加薪的结束之后的这个上班第一天是吧？
1: 第一个工作日，
0: 对对，第一个工作日。但是有人就说了，说呢，有一种人山人海，那叫什么？那叫做五一假期。
1: 有一块金字招牌，那叫啥？叫同城热搜，
0: 榜上第一，
1: 榜一大哥。
0: 对对对，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哎，就在这个假期呢刚结束的时候啊，这个咱们全国各大景区呢都在晒客流的这个数据，那延吉呢就毫不意外的登上了同城话题。延吉呢把打卡氛围呢拉满榜一大哥，哎，就是这个、这个榜单第一的这个位置啊。
1: 再次来用人山人海的实力来证明，咱们这网红之城，他在旅游江湖的地位。
0: 是的，是的。
1: 哎，别跟我扯啊，我是大哥。
0: 你看啊，就是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的时候呢，各个旅行平台五一旅行趋势的这个报告当中呢，就已经是释放了非常强的一个信号了。
1: 大数据分析。
0: 对对对，这延吉市的搜索预定热度呢就非常的高，成为了整个五一假期出游的一个重磅热门选择。而从这个假期的前几天的表现来看的话呢，这波热度真的就是直接爆了。
1: 就咱们延吉啊，这个作为这个最强的流量引擎啊，人民大学正门面对的网红墙、弹幕墙啊，假期节日接待游客突破多少
0: 啊？突破多少？好像听说得3万多人吧？
1: 我觉得远远不止啊！
0: 是不是
1: 啊？在这人潮当中啊，各单位联合开展的多彩延边的一些。文化秀啊，
0: 就是直播专场、啊，
1: 哎，金达莱之约的直播专场啊，
0: 还有什么快闪
1: 呢、啊？
0: 对，
1: 等连续的啊，这就给排队的游客呢，送上的一连串的这种祝福啊，到只有在延吉你才能感受到的这些民族表演。
0: 是，而且呢，这很多的朋友们到我们这边来呢，也是感受到了我们咖啡之城啊，真的是名不虚传了，对不对？而且呢，号称是延吉最具烟火气的宝藏早市，就是咱们的这个水上市场嘛，在这个五一呢也是继续人潮汹涌。新市场的人群呢更是摩肩擦掌的啊，就是在各个摊位上挑选心仪特产的朋友特别多，就是来自很多这个各个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到这里来，在挑选的时候，
1: 小英你就不用说别的，我有个亲属家的这个

0: 亲属，有亲属啊。
1: 就五一过来玩了？
0: 不是。
1: 那呢？
0: 他就在西市场那个南市胡同。
1: 哦。
0: 西市场那楼吗？就西市场那主楼南侧不就很小小胡同吗？那叫南市胡同。他就在那小胡同人小饭店里边给人家打工。就从五月
1: 忙活的不行，
0: 五月一号到昨天开始，每天都开双倍工资。
1: 哇，因为太忙了。
0: 就是个小吃铺
1: 啊、
0: 哦，什么、汤饭呐、啊，什么反正大概有几样，我没去过。我他说一句我理解啊，就是小吃铺，就是这从一二三四五这几天，老板给他们店里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是双倍工资。
1: 啊、
0: 哦，双倍工资完之后，每天给每个人结88块钱红包。
1: 哎呦，真好。
0: 我都突然都想上小吃铺打工去了。
1: 那你这临时去人家不用。
0: 对，从侧面反映就是原本小胡同里的小吃铺，他不是卖什么特产的。
1: 对。
0: 就证明这他说那胡同里啊，从早晨6点开始到晚间7、8点才能消。
1: 就忙到不行。
0: 就这胡同里这人就你挤我挤你。
1: 哎呦，
0: 就到这程度。
1: 真的是人山人海。那其实呢，除了像到了咱们这个延边啊玩和逛之外呢，像延吉必须提到的就是咱们延边的美食嘛。
0: 啊、
1: 这个假期的时候，就听说像延边大学啊、发展啊、牛市街、海关啊、北大、铁南，就好多的一些区域的美食街都是爆满的。
0: 你不吃，你来干啥嘞？
1: 对，而且呢，这个在过去的话，可能平常的时候很多的店铺它都不是24小时营业的，但是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它把这个营业的时长都拉到了24小时营业了，就真的24小时营业。的这个店铺的比例是在五一假期当中明显增加，到处都是连夜吃烧烤、冷面、参鸡汤这种旅行馋猫。
0: 你五一你走了啊？你没在延吉？我这个人可好信儿呢，我就可哪溜达啊！我借了个小电瓶车
1: 啊，
0: 开车太费劲了，
1: 太费劲了，
0: 啊！我
1: 车多人多的哪儿去？
0: 借那个邻居超市老板的小电瓶车，扣个头盔，然后我就开始转悠。哎呀，什么拌饭呢？什么石锅饭呢？什么？反正我告诉你啊，就哪儿一点不夸张，告诉大家到什么程度啊？就某一个那个饭店门口，支起了棚子，我就特别好奇，我把摩托车停下来，我上马路对面往对象看，我在查人，得有150、160人在那坐等餐，
1: 就在那排队呢。
0: 我们就算5个人为一桌，150、160人呢。是不是
1: 声音真的是好的让人羡慕？
0: 那门口你就瞅那门口，哎，过来看啊！我就坐马路边坐那电瓶车瞅，这屋出了一会儿，完了那有小喇叭，多少号？这个顾客啊，请您进店。然后那小伙子，哎，到你们了，领去了，就跟开着。就跟我跟这上火车检票似的
1: 啊，
0: 排队出了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了一会儿就是那个桌子可能那服务员得用最快的速度把桌子收拾完，赶紧第二桌坐着。
1: 这下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假期的时候这些服务员平常的工作都老板都给翻双倍了吧？
0: 那
1: 忙啊，
0: 服务员都是机械手一样，
1: 真的是太忙了。而且呢，其实说到咱们这个演变的话呢，咱们还是足球之城嘛。所以说呢，从就是在整个假期当中呢，像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比赛，然后
0: 中甲联赛第七轮比赛，
1: 对对对，
0: 农鼎科西安，
1: 对对，
0: 迎战无锡的吴沟队啊，
1: 这个好多的朋友们都来看球的，是不是？显然也是给这个假期里面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热度。就是无论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特别炫酷的快闪呀、啊、还是热气腾腾的早市啊，或者说呢是那些这个餐饮，又或者说呢就是绿茵场上的那些呐喊吧，我觉得这一切最终都汇成了眼下呢延吉人山人海却不失有序的这种假日的景象，是不是？
0: 就是我为什么我骑摩转这圈呢？我就看看人多人少，然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直观景象。
1: 是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

0: 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32啊，先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丹晋路和朝阳街的红绿灯处，这是路中央有一辆环卫的车辆呢和一辆私家车呢在这里相刮碰了，正好是停在了道路中央啊。那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这个丹晋路和朝阳街的红绿灯这个道路中央的位置。好，感谢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好，谢谢您。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合龙方面的这个整体交通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连线到的呢就是

0: 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王梦雨王警官。好，连线一下。早上好，王警官。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哎，早上好。那这个五一假期呢刚刚结束啊，那对于咱们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大家都很辛苦，因为很多的朋友们都在这个假期都没捞得着休息，一直在值班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咱们合龙境内在整个五一假期当中呢，这个交通情况怎么样？
1: 咱们合龙市在五一期间召开了这个金达莱文化旅游节，那我们合龙市交管大队也顺利完成了这个安保任务。然后在咱们西城镇金达莱村附近呢，就因为有这个旅游节的原因，交通也是比较拥堵，我们也是派了100多警力去维护了一个交通秩序，然后也顺利而且完好的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另外呢 G331 咱们这个公路合龙段，因为五一假期嘛，车流量也较平时增大，我们也派了警力，然后每天在那边有人值守，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些安保任务，也都安全通畅的度过了这个五一。也祝大家五一，再次祝大家五一节快乐吧。
0: 嗯，好，那其实这个王警官也提到了啊，说这个合龙呢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呢，真的是组织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节庆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很多的朋友们专门为了赏花，赏金带来花，然后去参加了咱们的这个金带来旅游节，都说非常的漂亮啊。当然了，能够感受这个美丽假期的这个过程呢，我觉得真的是离不开我们交警部门大家付出的努力，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交通环境啊，才能够让我们放心的去，然后呢安全的回。那其实昨天呢就到了24节气当中的这个立夏节气了，说到立夏节气的话呢，天气呢也会慢慢的变暖，那从这个整个交通方面来说，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这个进入到立夏节气之后的交通安全驾车提示提醒呢？
1: 那昨天也是立夏了，进到这个夏天呀，气温是明显升高了，但是呢同样的这个风啊还有这个雨水季也都变多了。那我在此也提醒广大交通出参与者吧，出行遇到这个大风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高空坠物，一定要小心，然后车辆尽量不要停到这个有高空坠物的这个风险的地方。然后再就是遇到这个雨水呀，咱们出行一定要保持车距，然后互相的那个，尤其是骑这个电动车自行车呀，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安全，保持一些那个良好的车距。
0: 嗯，好的，也就是说天气变暖了，现在呢大家这个两轮三轮的车摩托车啊，这个上路的也就越来越多了，注意安全的同时呢也记得风很大，安全驾驶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啊，格外注意。好的，也感谢咱们的这个王警官的提示提醒，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再见。
1: 哎，主持人再见。
0: 哎，好，再见。好，带您了解过了合龙方面的情况之后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早上好，郑奇。
2: 嗯，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郑警官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吗？这个五一假期呢刚刚结束啊，我们整体这个五一期间呢高速的一些这个交通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在五一期间呢，我们辖区的车流量呢有小幅度的上升，特别是在假期的首日呢，延吉北站口呢出现了短时的排队进入高速的情况。那么经过我们现场民警的指挥，交通呢大家有序的通过，也是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拥堵和滞留现象。整体的假期出行呢还是比较平稳顺畅的。
0: 嗯，就是整体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这个五一假期的话呢，咱们这边呢无论是出城还是入城的游客还是明显增多了啊。那这样的话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做一下提示的？
3: 好的，在5月4日呢，正值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延边支队民警在巡逻时呢，发现一男子呢站在应急车道旁，周围呢不时有车辆飞驰而过，十分危险。那么民警立即开启警灯警示过往车辆，随后呢安全停靠，迅速下车呢将该男子引导至护栏外的安全区域。经过询问得知呢，该男子是在五一期间和女友驾车前往延吉旅游，在返程途中二人发生口角，女友一气之下呢独自驾车返回，将滕先生呢留在了原地。那么由于滕先生身处异地呢，远离城区，无处方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呢，民警也是立即安抚了滕先生的焦急情绪，告知其呢在

0: 高速公路停留是十分危险的。随后呢，民警将滕先生是送至了安图高速站口，告知其前往安图高铁站呢购买高铁票返回家中。那么在民警的帮助下呢，这名男子也是顺利的返回了踏上了自己的返程之路。那么同时呢，临行前也对民警表示了感谢。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员假期出行呢，我们驾乘人员还是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遇事要冷静沟通，不要由于情绪冲动而做出此类危险行为。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也感谢这个郑警官的这个分享和提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
2: 郑
1: 奇。
2: 辛苦郑奇。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个薛先生，这个我得跟这个男同志说一下，在高速公路走这个女友啊，我跟你说，就坚决不能跟他再处下去了。这回给你扔高，
1: 有生命危险。
2: 这回给你扔高速，要假如下一回你俩弄个直升机，你说他你下去，你说你怎么整？
1: 真挺吓人。
2: 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啊，
1: 好多朋友留言啊，
2: 好多朋友留言，我们逐个说一下。这个叫涛的朋友，他说友谊路国际饭店那个红绿灯。也就是他说的是友谊路与橘子街交汇啊，老少年公港西向东啊，两条左转线，一条直行线，一条直行加右转的线。可是不管什么时候，直行加右转的车辆是左转车辆的5到10倍，至少5倍。这个路口呢，路面湿化呢不合理，能不能建议啊这个跟相关部门改一下，我们可以把它反馈到交管部门啊。他说没人搭理我走了，不是，这不正在搭理你吗？你都搭理我半天了，我哪能不搭理你？这个应该是东风5C说吧，说什么玩意儿那挺好。完了这个说小影这个衣服不错，嗯，挺漂亮。说老张这西服也不错，你啥眼神吗？我这是行政版夹克啊，还西服。那小挺有意思，问我这多少米，要一个老张同款。你穿我这么大岁数，人穿的老气横秋的东西。加菲猫说早晨好啊。这昨天呢都晒出油了，搁荤油坛里搁好了，过两天炖豆角去得用荤油呢啊！
1: 昨天这个盐焗气温也很高是吧？
2: 挺热、
1: 哦、
2: 但是昨天
1: 风大
2: 还可以啊。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给他晒成那样，你跑哪儿去了你来？
1: 金大来去赏金大来花去了。
2: 你这他往那
1: 没有楼，所以说没有遮挡物。
2: 蓦然回首，你在从中笑呢？你跟哪花俩在那？比咱俩谁扛赛是吧？
1: 你看这老战有人问了，说那个咱们五一去哪玩了？
2: 哪儿也没去。
1: 你应该说你被晒冒油了才对，
2: 没事，这岁数大了，这个老脸扛赛啊。
1: 好了，也感谢啊，这个加菲猫呢送上的2张人气票，谢谢。
2: 这东风五 C 问了吧？说这个小影老张五一去哪了？哪也没去，原地没动啊。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

0: 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岗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抖音互动平台上，这个应该是东风五 C 说了，我这个五一啊从医院转移回家了啊，还没很，你咋的，你这战场受点伤还没好啊，看着各位车友在堵，还堵得挺得劲
1: 儿的，
0: 你这有点幸灾乐祸啊，人家堵还能得劲儿，你
1: 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啊！
0: 啊，你不康复、啊，你开车上去跟咱一块儿堵呀！
1: 不赶着过节的话，没有那么堵了。来看一下金师傅啊，那发来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太平街由南向北，人民这是一中东门，
0: 延边一中东门
1: 啊，是那个延边一中东门这儿是吗？这个路段啊，现在呢修道，所以说这一路段呢走到这儿的话要注意避让或者是绕行一下啊。嗯，感谢金师傅的提示和提醒，
0: 谢谢。
1: 其实呢，说到这个五一假期，为什么我们延边会如此的火爆？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多的可圈可点的理由的，对不对？
0: 一定有它原因。
1: 对对对，就是燃爆五一呢，其实这个理由的一些推介的话呢，我们要给大家今天呢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吧啊，
1: 对，
0: 这个在假期期间呢，延边州以春运延边花样旅程为主题，统筹推出的十大特色活动，六大文旅产品，全方位的激活假日文旅这个市场。
1: 是、
0: 啊、我跟你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么多人都爱上延吉了，一定有它的原因。
1: 是因为我们从之前开始呢就
0: 筹划，因为它美啊。
1: 对，然后我们又准备了这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啊，让更多的游客们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就像是今天呢，我们连线到了咱们合龙的交警，就是他们也说到了整个假期呢是增加了100多个警力啊，就是在这个吉大来旅游街周边来执勤站岗，真的是在整个假期当中呢也是我在岗的一个状态啊。那合龙市金带来文化旅游推广季呢，是也在这个五一假期盛大启幕了。漫山遍野的金带来花啊，那绽放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像金带来宝贝的 IP 呢，也是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呢全新亮相。踏青赏花直通车呢，也是直通花海。游客们呢漫步在花海间，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春天的那个气息，打卡的、赏花的、游玩的，哎呦，真是尽享田园诗意啊！
0: 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多彩延边艺起来啊，文艺的艺、就是文化秀的精彩。上演呢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边，在这里边呢有传统的乐器啊，传统的歌舞啊，非遗民俗表演呢、啊、你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多人，你没有很好的文旅创新的这个思路、没有很好的这个整个活动的统筹，你想这假期这个旅游让它这
1: 火爆一下，
0: 火爆一下，那是
1: 没有东西能吸引人。

0: 是吧？
1: 对，您得有周密的计划。
0: 对，另外呢，就是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延边大学附近那真的是人山人海，特别很多年轻的人啊。这延边大学东侧的场地呢，我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就是也上演了潮流街舞、电音派对、经典演唱。

0: 让更多的游客在云端就已经感受到了延边的火热。
1: 是，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呢，也是编程打卡嘛，像去这个图门江看这个国门升国旗，
0: 庄严的升国旗。
1: 对，另外呢，还有朋友呢是特意到珲春的渤海古镇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再到就是珲春感受这个边境的魅力，对吧？
0: 就是泉州各地啊，这个在假日中呢，分别都推出了这个不小数额的这个消费券的补贴，景区门票的优惠，还有打骨折那种优惠呢啊，打造这个文旅加消费的一些这个全新的业态场景。
1: 是
0: 啊，包括这个咱们一些地摊，说我们小点说地摊经济，早市夜市，这个也是吸引了好多游客。
1: 是是是，
0: 我家附近那不
1: 非常接地气，
0: 那不有南山夜市吗？我几号？3号是4号那天。突然间晚上10点多给超市呢，骑超市那个电动我上夜市转一圈了，哎呀那人呢乌泱乌泱的，那老多人了。
1: 对，所以说呢，其实五一的火爆呢源自于我们丰富多彩的这些活动，还有就是贴心优质的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整个延边呢成为了五一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的打卡城市。
0: 你就说一下，为啥我说这个我溜达早市夜市呢，骑电动呢，你在早上你就来回走一趟，啥也不买，你就来回慢点走，就听着整个来回对象啊同向走的人说话聊天，还有你到夜市你听这桌那桌说话聊天，哪儿的口音都有，南腔北调，你就知道啊，这里边的来在这消费的绝大多数都是游客，
1: 游客，是
0: 把咱延津人都挤回家了，不出去了。
1: 没有，也有像你这样的悄不声的跟在旁边的。
0: 对，我属于跟踪派。
1: 还有8:53啊，就是2分钟之前，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发来了最新路况，他提到呢，在延津市的龙东街河南二院的门前，由南向北方向，一辆轿车和一辆出租车在这里侧面相刮碰，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孙师傅，
0: 那个地方都快一眼望三国那么宽敞了，也能撞上。
1: 好的，还是提示大家啊，那希望
0: 慢点吧。
1: 对，开车的时候保持安全车距吧。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早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

0: 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回书说到，立地金朝公孙述问刘秀：“千岁，后边这昆阳王，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刘秀没想到立地金朝公孙述有多大的能耐。你再有本事，想要活的就要活的，那昆阳王多大能耐呀？所以刘秀顺口说了一句：“姑要死的。”公孙述一听刘秀要死的，把马一催，直奔昆阳王。刘秀呢，他得拨转马头才能看见两个人动手呢。刘秀心说：“我拨转马头，看看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到底有多大能耐。”等他往回一拨马，往东再一瞧，扑哧一声，公孙述大刀已然把昆阳王的人头砍落在地上了。昆阳王失衡马下，一对秋龙棒掉在了地上。刘秀真是佩服一极呀，就凭自己拨转马头的功夫，公孙述就把昆阳王的人头拿下来了，真是名不虚传，立地金刀。公孙

说率领李安下马，捡起昆阳王的首级，来到刘秀的马前，把王立的人头放在地上，然后跪下了。公孙述救驾来迟，在千岁马前领罪。刘秀这时候相信了，立刻率领李安下马，用手把公孙述搀起来，一时孤不敢受礼，免礼平身，谢千岁。公孙述站起来了，刘秀这才说，一时孤久仰一时大名，因为军国大事太忙，不能到宝君山前去拜见义士，不知义士因何至此。立帝金刀公孙述就把南阳隐士高贤严子陵到宝君山找自己的事情跟刘秀说了。刘秀这才明白，心中感激恩师。这时候公孙述就问，千岁，您怎么叫昆阳王追到此地，难道说没人保驾吗？哎，刘秀摇了摇头，义士，故冰山降海，怎么能无人保驾呢？只因为马大帅说了，长乐坡两国鏖兵不是安全之地，他请故回归大营。故一想，忠勇的将士儿郎全都在舍生忘死阵前杀敌，孤也不应该回营，所以就带着四个王官上了长乐坡，一来是官敌料阵，二者还能鼓舞士气，没想到让昆阳王看见了，他纵马直上长乐坡追孤来到此地，要不是义士相救，孤就会命丧昆阳王之手。俗话说，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劫粮，公孙义士有此大功，灭王莽之后可以与孤共享荣华富贵。公孙述摆了摆手，千岁呀，救驾之功我不敢受，愿将这个功劳让与我的三弟姚琦。刘秀一听这姚琦呀，可真了不得，有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二侠飞天戴王治军章，立了功劳都归他姚琦，这姚琦怎么这么大造化呀？刘秀正想着呢，忽然间听见东边炮声鼓声人声马声就响成了一片，杀呀！公孙述也听见声音，顺声音一看，来了不少的兵将。这时候刘秀就跟公孙述说，义士，您看顾的三帅四先锋来了。因为长乐坡上轱辘下去的两个王官爬起来往东就跑，看见了帅旗，马上飞报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得报是大吃一惊，赶紧率领兵将往长乐坡西边追赶昆阳王前来救驾。等到了树林之前，看地上死尸横着，旁边有秋龙棒把地砸了两个坑，再一看刘秀跟一个人站着聊天呢。姚琦就跟三位元帅说了，哎，元帅，跟千岁说话的是我的大败兄公孙述。三位元帅、四位先锋、所有战将全都下马给刘秀跪倒请罪。刘秀用手相搀，众位卿家何罪之有，赶紧起来吧，这件事怪孤粗心大意，免礼平身，谢千岁。将帅们这才站起来，公孙述赶紧过来给三位元帅施礼，三位元帅打礼相还，姚琦过来拜见大哥。这时候刘秀就把公孙述救驾刀斩昆阳王的事情告诉了三位元帅。元帅，你们率兵至此，那逆贼王莽可曾捉住？就是因为昆阳王妄下追赶刘秀，三帅四先锋前来保驾追赶昆阳王，给王莽制造了个机会。王莽借这机会闯出重围，可是王莽没敢回归大营，他奔长安跑。离着长安近了，天儿也快黑了，王莽忽然间看见对面跳跳蹦蹦来了个小人儿。

0: 旺觉得很奇怪，一抖金钻盘龙枪，扎马往前冲，枪往前扎，没想到到了，这小人没了。等一会儿王莽骑着马往前走，这小人就在马前晃来晃去。王莽拿枪再扎，这小人又没了。不拿枪扎，这小人又出现了，仍然在马前窜来窜去。王莽大吃一惊，心说坏了，难道这是鬼吗？人言鬼，聚而成形，化而成气，难道说我王莽运气完了，鬼都来欺负我吗？想到这儿，王莽就炸着胆子问，哎，你是鬼还是神？这个小人在王莽面前晃来晃去，问我是鬼是神呢？我是神，可是丧门神，是鬼是要命鬼。王莽一听这小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人言，拿枪再扎，这小人一闪，枪又扎空了。王莽气坏了，你快快躲开，如若不然，朕拿枪扎死你，要你的命。
1: 要命要命，我可怕你。
0: 这小人三窜两蹦没了。王莽更觉得奇怪了，催马就追，追了半天没追着，突然间啪，也不知道是谁打了自己右脚的踝的骨一下，哎呦，可把王莽疼坏了，疼得直哆嗦，低头一看，就是那小人拿一个小棒槌打的，气得王莽用枪杆就杵。这个小人滋溜一下又跑到左边去了，啪，这小棒槌又打到王莽的左脚的脚面上，哎呀，疼得王莽是暴躁如雷。这个小人形如猫鼠，恰似猿猴，就在王莽的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来回窜蹦跳跃，气得王莽是冒火生烟，把马催欢了，飞奔长安城。这个小人在后边就追，这小人是谁呀？飞天代王之军章。王莽纵马飞奔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勒住了坐骑，抬头一看，只见长安城上漆黑一团，灯火不明，空落落，没有人声。王莽高声喊嚷，守城的兵将急速开城，朕天凤凰驾转还朝。话音刚落，就听城头上一声炮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王莽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差点由他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自从王莽离开长安城，把大权交给了吏部天官窦融，吏部天官就是全朝大臣之首了。窦融回到长安城之后，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军兵把各个城门关上，上栓上锁，没有我窦融的命令，谁也不准私自开城门。窦融回到了天官府，就把他养的80名勇士全都叫到了大厅之内。这80名勇士在天官府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站在吏部天官窦融的面前，窦融就把自己明保王莽暗保大汉的事情讲了一遍，众勇士全都听明白了。然后吏部天官窦融要把汉太子刘秀兴兵讨贼，兵定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破潼关，西取长安，要恢复帝都的情形讲给了80名勇士。窦天官让这80名勇士借此机会立大功，将来大汉天下要是恢复了，我一定在汉太子驾前保举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些勇士惊喜非常，跪倒在地，窦天官，我们一定效死命，为国除奸。好，吏部天官窦融放心了，然后就叫

这80名勇士把长安城内所有福宝王莽甘心抚虐的贼臣跟他们的家眷全都捉住，就押到了天官府的后花园。窦融又给这些勇士每人发了一身盔甲，一口宝剑，谁使什么兵器随便取。这些勇士全都披挂起来，拿好了得心应手的兵刃。窦融又派人去传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时间不大，这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到了。南乘兵马司郭淮，东乘兵马司鲁云，西乘兵马司张玉衡，北乘兵马司唐英，中乘兵马司李逢春。这五位老爷来到天官府拜见天官大人。吏部天官窦融府中的管家就把这几个人让到客厅，每人斟了一杯茶。时间不大，天官大人到了，紧跟着盔铠甲胄的声音唰的一下，20名甲士就在大厅前散开了。这五位老爷看着这些甲士是莫名其妙啊。窦天官走进大厅，五位老爷赶紧给窦融施礼，拜见天官大人，免礼，请坐。五位老爷落座了，吏部天官窦融就把自己的心事跟这五个人讲清楚了。你们五个人跟着我反正可以弃暗投明，反正归汉。这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可不是傻子呀，现在王莽走了，把朝中大权交给吏部天官窦融，吏部天官窦融讲清楚了，明保王莽，暗伏汉室，现在不听窦融的，不听窦融就完了。五个人全都表示愿意帮着窦天官保住长安城，献给东宫太子刘秀。好，窦天官说，你们现在就写信，给自己家中写封信，把你们的家眷全都接在我天官府内。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明白了，这叫人质啊，能不写吗？好好好，天官大人，我们立刻就写。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写了5封家书，吏部天官窦融派五个人拿着书信，然后带着兵，就把50乘兵马司五位老爷所有的家眷全都接来，也押在后花园了。虽然有人召唤，有吃有喝，但是这50乘兵马司就不能变心了。吏部天官窦融说什么，他们就得听什么。窦天官让他们五人回去，小玉手下的兵卒改换大汉朝的旗号，穿上大汉朝的军装号坎，然后让他们带兵巡查长安城的街市。五个人就得按照窦天官的话去做。吏部天官窦融又命人把金乌大将军王恒请来，王恒到了天官府就被生擒活捉了。捉住王恒了，窦融放心了，马上带着20名勇士来到殿帅府，召集长安城留下的战将，凡是有本事的都跟着王莽走了。这几员战将平常就没什么把式，武艺又不高，吏部天官窦融跟他们小以大义。这些人知道王莽的天下肯定是丢了，现在有这机会能够反正，不但没有罪，将来立了功劳之后还能升赏，大家高高兴兴的愿意听窦融的吩咐，福保汉室。窦融一看他们不反抗，心中也很高兴，也让他们改换军装服色，撤了黄旗，改用大汉朝的旗号。时间不大，在长安城内就挂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全城的老百姓明白了，一个个都非常高兴。吏部天官窦融又命人把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的王府围住，把各府的家眷全都掐监入狱了。窦融带着甲士入宫，把宫中的侍卫，凡是甘心福保王莽的，全都抓到狱中，然后到东宫去抓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没想到整个东宫都搜遍了，也没抓着王莽这个儿子，估计王宇可能是闻风逃走了。可是问遍了所有宫中的人，谁也没看见。

部天官窦融不能老在东宫，马上到宫中来见孝平皇后。孝平皇后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为人贤而知礼。自从王莽用鸩酒毒死了孝平皇帝之后，王莽让他改嫁，但是孝平皇后不愿意改嫁，一个人苦闷了十几年呢。国事怎么样了，他在宫中是一点也不知道。这天忽然间听见甲胄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吏部天官窦融带着甲士来了。孝平皇后大吃一惊：窦天官，你为什么带着甲士入内宫？吏部天官窦融溜袍跪倒，就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仗义讨贼、恢复汉室、大战武阳、破潼关、直捣帝都的事情全都奏明了孝平皇后。孝平皇后这才明白外边的情形。窦融又把王莽出征长乐坡、命自己全朝的事情，以及自己在长安城所作所为，全都如实的奏明了孝平皇后。孝平皇后听窦融所奏，点了点头，明白了。汉室江山不久就要恢复了，孝平皇后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又一想，自己的父亲王莽原来是汉室的安汉公、兵部大司马，但是他不守臣节、弑君篡位，也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富贵就过，眼看就要一败涂地了。王家全家该斩，灭门九族，爹爹王莽也是万剐凌迟之罪。父女之情到了这个时候，孝平皇后也觉得难过，不由得凄然泪下。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明白孝平皇后的心思，窦天官就劝千岁曾巡视了一周，用好言好语安慰士卒，小于众将小心守城。吏部天官窦融有时间就到城上头待着，为什么？他要等着捉拿王莽立大功了。窦天官正在城上头呢，天光已然黑了，忽然间听见城下有人叫城，听声音，吏部天官窦融知道王莽回来了。窦融立刻吩咐一声点炮，一声炮响，守城的兵士全都站起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也如同白昼，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全都挑的是大汉的旗号。窦融已定虎身拦往城下一看，果然是王莽回来了。这时候王莽抬头看见城头上更换了大汉朝的旗号，王莽吓得几乎由他马上掉下来。吏部天官窦融在城上就问下边何人叫城？王莽听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抬头一看，城头上站的正是吏部天官窦融。窦老卿家，是朕在叫城啊！吏部天官窦融在城头上晃了晃身形，你给我住口！王莽，你是大汉朝的安汉公、兵部大司马，你自称为朕，你就是叛国的大逆。什么？王莽听窦融这种口气，王莽明白过来了。好啊，窦融啊，你说我是国家大逆，你为什么在朕驾前称臣？如今你看我王莽大势已去，你趁此机会反正要讨好刘秀，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王莽，我告诉你，我窦融本是大汉朝的忠臣，怎么算反复无常？我问你，你是大汉朝的忠臣，为什么在我驾前为官？我告诉你王莽，我是明保你王莽，暗服汉室。自从你篡位之后，我就跟孝平皇后、泗水王刘良商量好了，共立刘秀为太子，承继了

平皇帝。当时把刘秀送到宫中之时，有人走漏了消息，是我的姐丈柴文进又把刘秀送出城外交给苏城，苏城保护着刘秀出潼关回归了南阳。刘秀在南阳白水村隐居了九年，文武艺也学成了。到你篡位十年的时候，他来到长安城应试，假称金河，用箭射你，没有射到，射到了你的冲天关上。是你的兄弟王峰忠于大汉，把刘秀救出了五考场。窦融说到这儿，王莽全都明白了。建台公捉王莽，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

0: 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王莽逃回了长安，没想到长安城上已然更换了大汉的旗号。吏部天官窦融站在城头之上，告诉王莽，你是中了我们君臣之计了。我跟孝平皇后大汉宗亲早已然立刘秀为东宫太子，他在白水村兴兵要灭立王莽。王莽明白了，原来吏部天官窦融是吃我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啊，到现在这后悔已然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王莽就听见身背后炮声隆隆，回头再一看，正东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旌旗招展，盔甲层层，刀枪滚滚。王莽知道大汉的兵将已然来了，王莽不敢再说了，拨马绕城就逃走了。咱们再说汉兵，在长乐坡大获全胜，马援指挥兵将一直攻到敌营，等到了敌营一看，王莽的兵将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空营一座了。虽然仗打胜了，可惜没有捉住国贼王莽。马援收兵回营，升作中军大帐办公，将士儿郎纷纷报功。马援让手下人查点所得敌人的东西物件，然后发出探马打探长安城的动静。歇了一宿，第二天天光一亮，马援就跟千岁刘秀带着20000大兵来取长安。等走到了长安城东，离这还挺远呢，就看见长安城城头之上飘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刘秀惊喜非常，就跟马援说，马大帅，长安城内有老忠臣窦融，攻没到就先定长安了。马援也猜到了王莽在兵败之后绝不能在长安立足，汉兵大队人马往长安走着， 城头上的窦老天官看见了，赶紧又打城上下来，带着五城兵马司开了长安城东门，出城去迎接汉太子刘秀。汉兵在东门外把队伍列开了，窦融带着手下人跪倒在军前迎接刘秀。刘秀立刻催马出阵，率等离干下马就把窦融搀起来了。老亲家，何必行此大礼呀？五年之前你我君臣就约定好了，理应外合取长安，今日才得如愿，请问老亲家城中之事如何？窦融就把城里边的事以及拜见孝平皇后的事情全都奏明了千岁刘秀，然后又奏明刘秀没有捉住王莽，也没有捉住王莽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刘秀听说王莽父子逃走了，心中是很不安，又一听孝平皇后平安无恙，心中也是欢喜异常。这时候将帅们全都下马了，吏部天官窦融跟三帅四先锋彼此十万里，窦融又向刘秀禀明了由窦天官引路够奔朝门，到了宫中来见孝平皇后。刘秀拜倒在孝平皇后面前，孝平皇后看着刘秀就问皇儿玉镯何在。刘秀赶紧在手腕上把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来，双手往上一呈，伺候孝平皇后的宫女把玉镯接过来呈交皇后。孝平皇后接过来仔细一看，这只玉镯不假，正是自己当年给刘秀的，就把镯子戴到自己的手腕上。孝平皇后就问刘秀，你怎么兴的兵，怎么讨的贼？刘秀是据实回奏。孝平皇后听完了之后就跟刘秀说，儿啊，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既然恢复了帝都，皇儿你急速召集汉之老臣、皇室宗亲跟将帅共同商议，立太庙，择日继位，早安天下人心。儿遵旨。然后刘秀带着三帅四先锋跟吏部天官窦融退出内宫，刘秀呢就亲自到各处视察，然后传下口旨，在偏殿赐宴庆贺胜利。在偏殿之内悬灯结彩，几十桌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所有的功臣全部入席，窦融跟三位元帅陪着刘秀饮酒，下边头一桌呢就是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这哥是个高兴啊，要痛饮一番了。姚琦端起酒来刚要喝酒，就在这时候觉得有人打了自个儿右脚一下，姚琦低头一看，原来是矬子智军章。智军章冲着姚琦一使眼神，那意思你别说话，姚琦就明白了，别瞧姚琦打仗比不了马武、陈鹏、杜茂，动心眼儿姚琦心眼儿可不少啊。姚琦明白智军章的意思了，姚琦就跟马武、陈鹏、杜茂说，哎，众位，我出去方便方便。说完了呢，他站起来就走到偏殿外边，小矬子智军章就溜达过来了。三弟，你扶儿过来。姚琦一低头，小矬子智军章就在姚琦的耳朵旁边跟他嘀咕了半天。姚琦刚要接着往下问，滋溜一下，这矬子没影了。姚琦就回到了偏殿，往这一坐，高兴啊。姚琦就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喝着喝着，姚琦就跟马武说，哎兄弟，哥哥今天太高兴了，咱们哥俩划划拳如何呀？姚大哥，这儿可是宫中禁地，哎，我可不敢陪您划拳，嘿，瞧你这胆儿吧。陈鹏、杜茂，你们哥俩谁陪姚大哥我划两拳呢？陈鹏、杜茂也摇了摇头，姚大哥今天可不能划拳，这是偏殿呢。好啊，你们哥仨扫我姚琦的兴，我自个儿划。姚大哥您别招事儿了， 这可是偏殿的告诉您好几回。

哎，你们没胆，我姚琦有胆。姚琦不听这哥仨的，把两只手全都伸出来了，自个儿跟自个儿划上拳了。哥俩好，我五魁首，我八匹马呀。他这一嚷，这偏殿上叫他声大呀。一会儿就有人传下命令，众位将军，马大帅有令，宫中禁地不许喧哗，如有不尊者立刻斩杀。哎呦，姚琦把手缩回来了，马大帅好厉害，姚琦可不敢滑了。马武、陈鹏、杜茂一看姚琦这样，都冲着姚琦乐，姚琦可觉得不是滋味，嘿，这么对待我，这不是纪言官打不过陈鹏跑到鬼神庄请我姚死狂的时候了，得了天下了，千岁要做皇上了，呵，看不起我了。我姚琦也明白，我不糊涂。范蠡大夫有言，敌国破谋臣亡，飞了进梁公仓，狡兔死，走狗烹。看起来现在天下到手，我姚琦没用了。嘿嘿，虽然我姚琦没吃一天太平粮，没拿过一月太平饷，我姚琦还不在乎，我走了。他说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这马武、陈鹏、杜茂不知道姚琦是怎么回事，可是都知道姚琦的脾气，知道姚琦向来说什么就干什么，一会儿啊用不着人请他，自个儿就溜达回来了，所以这哥仨也就没拦他。其实姚琦他是诚心呢、啊，借这机会让大帅一传令，自个儿就溜达出偏殿来了。溜达出偏殿来，姚琦这回还没回来，他出了朝门，跟兵丁要过自己的马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就直奔西门来了。出了长安城西门，他往西就走，这战马走换了，跑得这快呀、啊！姚琦就觉得两耳生风。姚琦酒确实喝得不少啊，叫风这么一吹，他就觉得头重脚轻，在马上就有点坐不住了。不知不觉这匹马就跑出十里地来了。姚琦正发愣呢，忽然间看见前面一大片树林子，古树参差，高耸云端，枝叶茂盛，而且树底下有不少的野花，顺着风呢，这野花放出香味儿来了。好香啊！姚琦催马就进了树林子了，一看里边有一条石头铺的玉路，这条玉路是又整齐又干净。姚琦催马顺着玉路往前走，走了不远就发现前边有一座宫院，这座宫院宫墙高大，殿台楼阁，呵，还挺华贵。姚琦到了门前，可就觉得在马上有点坐不住了，差点有打马上掉下来，急忙甩蹬离鞍下了坐骑，就把这匹马拴到旁边的一棵树上了。姚琦晃荡荡醉醺醺走到门前，扑通一声就坐在台阶上了。哎呦，姚琦这酒往上一撞，他难受啊，往后一仰，枕着门槛儿，姚琦他睡着了。姚琦这一觉一直睡到夜里三更多天，突然间有人在旁边叫他：“王雄，王将军，王将军。”姚琦心说：“这是叫谁呢？”姚琦惊醒了，可他没睁眼，他照旧打呼噜，他眯缝眼睛看。姚琦看见了自己眼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灯笼。姚琦借着灯光仔细一看，这个人像个小太监，心说他为什么管我叫王雄呢？其实姚琦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建台宫，是原来的未央宫，西汉的时候三齐王韩信就死在这儿，后来这地方就改成建台宫了。王莽自从弑君篡位之后，他心里老是不踏实，恐怕身旁有人害他，又怕汉室忠臣汉室宗亲暗中派人行刺，所以就在长安

0: 城里边的皇宫暗暗地修了一条地道，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建台宫。把这条地道修好之后，王莽就把所有的工匠全都杀了，怕他们走漏风声。所以这条地道只有王莽跟他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知道。王莽预备这条地道是为了天下有变动的时候他好从地道逃走。建台宫是由大太监大总管孙仁掌管宫中的事务，平常没事的时候呢，宫中住着200名御林军，40名太监。现在王莽打了败仗了，王莽猜着儿子宇肯定会从东宫由地道逃到建台宫，所以王莽也来到建台宫，想找着儿子王宇爷俩一块儿逃走。等王莽到了建台宫一看呢，差点把他气死。200名御林军逃得干干净净，太监也全都看不见了，宫中的财物一点也没剩。王莽找遍了整个的建台宫，就找着一个小太监，这个小太监姓李，叫李进忠，因为他从小进的宫，不知道家在哪儿，岁数又小，吓得他一个人躲起来了，所以王莽就找到这么一个小太监。李进忠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跪倒十里。王莽就问他呀，我问你，你看见太子殿下没有？
1: 没看见呢，皇上。
0: 王莽一想，是儿子没逃出来呢，还是走了呢？王莽不甘心，就在建台宫地道这儿等着儿子王宇。小太监李进忠才知道这有个地道啊，他一个人在这儿伺候着皇上的饮食，不过他心里害怕，他知道这儿不安全，想逃走呢又不忍心把皇上一个人扔在这儿。小太监想了想，他想出去找几个残兵败将，让他们好保着皇上逃奔远方，所以他点了一盏小灯笼，提着灯笼由打建台宫里边出来了。他出来以后，他忽然听有人打呼噜，心说这谁在这睡觉呢，举着灯笼借灯光一看姚琪躺在宫门这儿呼噜呼噜睡得挺香。这小太监他不认识姚琪，他认错人了，把姚琪就当成了王雄了。因为王莽驾前有个镇殿大将军叫王雄，跟姚琪长得模样差不了多少，经常到建台宫来，所以小太监就把姚琪当成王雄了。小太监心说，我把这位王将军叫起来，王将军有本事就能把皇上保走了，我也许就能活了。王雄，
1: 王将军，您醒醒，您醒醒。
0: 姚琪被他叫醒了，假装打呼噜，眯缝着眼睛看。姚琪一看是个小太监，姚琪心中就一动啊，心说这个小太监管我叫王雄，肯定他认错了人了，我呀就将计就计装王雄。姚琪爬起来了，用手揉了揉眼睛，哎，这是谁在叫我呀？王大人，您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是建台宫大总管的徒弟李进忠吗？
2: 哎，不错不错，哎，你是那个李进忠，你叫我干什么呀？
1: 王将军呐，天凤凰万岁在此避难，想逃奔远方没人保驾，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求您把万岁爷保走吧，不知道王将军您愿意不愿意？
0: 姚琪一听王莽在这儿呢，姚琪可乐坏了，心说我矬哥哥治军帐不会撒谎吧。所以说刚才咱们说到姚琪坐在偏殿喝酒，小矬子飞天大王治军帐把姚琪叫出来，他就告诉姚琪了，你呀借机会出去，王莽在建台宫那儿呢。所以说姚琪在保君山这头算是磕对了，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二侠飞天大王治军帐，是处处向着三弟姚琪。姚琪到了建台宫外头，果然听这小太监说天凤凰在这儿呢，姚琪可乐坏了，果然莽贼在此。姚琪就跟小太监李进忠说，
2: 哎，我

么不愿意呀？长乐坡打了败仗，找不着皇上，我正着急呢。哎，万岁在这儿，好极了，好极了，我保驾。说着话，他走到自己战马旁边，由大马上拿下来打将钢鞭。哎，李进忠，你带我进去见皇上，您随我来吧。小太监李进忠在前，姚琦在后，两个人就进了建台宫的宫门。哎，万岁在何处？您轻点声音吧，就在暗室里头歇着呢，我带您去，您是找不着的。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进了九龙厅。小太监李进忠用灯笼往西墙上一照，尤其一看墙上有张画，画的是八匹骏马八骏图。姚琦站着瞧着，就瞧小太监李进忠用手一杵八匹马当中间那匹马，咔啦啦一声，墙上的门就开了。李进忠用手一指，王将军您进来吧。姚琦跟着他穿过暗门，借着灯光一看，里边有一间房子，可是只见墙没见门。小太监李进忠用手一动这机关，吱扭一声门开了，姚琦推门就进去了。他往里边一看，王莽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盘算心事呢。王莽等儿子王宇正在着急呢，忽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他把书放下了。何人至此？姚琦没说话，抡起单鞭往上一扑，嚓！这单鞭就奔着王莽打去了。王莽回头一看，赶紧绕过书案，啪！姚琦这单鞭就打到书案之上，把书案打了一道沟。哎呦！把这小太监李进忠吓坏了，是抹头就跑啊！李进忠跑出建台宫，吓得他这哆嗦呀，站到这树后头，探头探脑的往外看，这可怎么办呢？万岁爷性命休矣呀！小太监不知怎么办了。没想到这时候马武来了。这马武怎么来了？因为姚琦说完罪言罪语，他走了半天没回来。马武、陈鹏、杜茂哥仨可急了，哥仨一商量，这件事儿不能不禀报大元帅马援。哥仨不放心姚琦，就把这件事儿禀报了元帅马援。马援一听气坏了，好你个姚琦呀，你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竟敢私离训地，将来何以约束士卒啊？马武、陈鹏、杜茂，在在在，你们三个人立刻把姚琦给我找回来。遵命。三个人遵命，就走出了朝门。哥仨一商量，决定分头追赶，定好了在长乐坡见面。就这样，马武一个人骑着马出了西门，他不知不觉的就

0: 妇要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0: 啊、
1: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
0: 嗯、
1: 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

0: 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

0: 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

0: 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

那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 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麦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

0: 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啊，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
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
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

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

0: 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呀、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下了一个支架。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1: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1: 呀，我就用上也就1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1: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嗯，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1: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1: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这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1: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1: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哪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非常好。对了，你这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1: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1: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1: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嗯，
1: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0307-370-47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放点燕麦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2: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2: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2: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1: 啊。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2: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2: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时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2: 对，
1: 另
2: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2: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2: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2: 对，这一片才1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所以这一次啊，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的，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

0: 做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的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呼噜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是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儿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 这个天气这个一有。

0: 有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0: 越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家没这么疼。
1: 嗯，
0: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
0: 嗯、
1: 体位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哦，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哦，
1: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嗯。啊、哦，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0: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啊，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0: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0: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哦。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是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刘老师，你看

0: 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1: 放心吧，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咱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1: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1: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1: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1: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1: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1: 啊，脑梗哈。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1: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1: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1: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啊，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1: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
3: 哦、
1: 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

0: 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1: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1: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1: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0: 你看
1: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1: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物，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1: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1: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1: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的就能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
0: 嗯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1: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1: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1: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0: 嗯，
1: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

0: 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儿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啊、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0: 193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尽管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杀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日后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史称华北事变。1935年的华北版图由五省两市构成，包括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五省，北平、天津两市。这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还有宝贵的矿藏，
1: 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0: 在华北事变发生之前的两年，1933年，侵华日军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塘沽协定，它在华北事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塘沽协定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签订的呢？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镇已经被日军占领，眼看华北面临日军大兵压境，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此调集了50万大军。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分拨出去，随即以8万人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随着战局的发展，守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0: 到1933年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通县、秀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国际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霸占，触犯了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

0: 导致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出于平息国际舆论和巩固东北局势，还有华北战场令日军消耗巨大，需做修正缓冲的需要，日本方面便主动提出了休战接洽，这也正合了南京政府的意。1933年5月31日上午9时30分，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其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的。
1: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楼台、锁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山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藏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丧失了华北的部分主权，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其中第四条有一句话，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谈理，这等于说抗日是非法的，所以说塘沽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0: 在华北搞一份停战协定，明显的是日本的权宜之计。
2: 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说过，
0: 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华北被日本看作他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也是日军嘴里圣战基地，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是不可能放下刺刀的。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这一年对华北来说真的是多事之秋，一系列阴谋在这里次第上演。5月20日晚，天津亲日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恩普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连击数枪，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逸，重伤的胡安普被送到日租界的岩谷医院，不治身亡。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另一亲日报纸《镇报》社长白于环家住日租界须磨街22号，被人潜入家中击毙，在不到12小时内，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杀，凶手均未抓到，的确有点事出蹊跷，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日租界内海光寺设有日军的兵营，最多时驻兵5000余人，当时日军宣称两起暗杀都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但许多人怀疑暗杀事件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策划指使的，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
2: 1935年5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所谓的河北事件，向北平军分会代北原长何应钦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
0: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空。

0: 盘旋，向中方武力施压。接着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经蒋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和美协定。
1: 和美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启地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质上是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2年后日本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0: 河北事件正在纠缠不休之时，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方派遣4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驻守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移送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4个日本军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日本借口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政厅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和蛮横的要求。

0: 当年的日本军校呢，有一门课程是素描写生，当然这不是为了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而是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军人们能够掌握绘制军用地图的技能。张伟事件呢，就是日本派的军人打着写生的名义，实际上呢是偷偷的绘制战略地图。
1: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中国第二十九军逐走，他们迅速在长春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拟定了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第二十九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西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人；四，上述事宜必须在2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一切结果和日本方面希望和料想的一致，南京政府的字典里只剩下了妥协、退让。宋哲元被免职，秦德纯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他奉命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2: 和美协定、秦土协定是两个上传入国的卖国协定，促转了日本灭亡。

0: 完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外相随后还公布了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二、承认满洲国，实行华北地区和满洲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从武力侵吞的陆股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华北正抽象掉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1: 在日军的导演下，1935年6月底还发生了一起成立华北国和华北正义自治军的闹剧。汉奸白坚武在日军指挥配合下，在北平西部的丰台发动武装暴动，自组华北自治政府，被北平宪兵队粉碎，白坚武逃往东北。如果这起丰台事件不过是所谓华北自治的小插曲的话，十月发生的香河事件就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大制作了。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昌平、武清等县聚众发动暴乱，攻占香河县城，并有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1月25日，日军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控制冀东20余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同时，日军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并迫使南京政府做出让步，在北平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2: 晋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呢是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呢对它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所以说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1: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面对日方的拉拢，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采取了推诿搪塞的策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是以整个华北五省为目标，其步骤是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继而迫使其他三省自然而然地与之合流。可见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步伐绝不会就此停止。无约不损，无战不败，这就是对当年华北局势的真实写照。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5年12月9日，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及129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
3: 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1: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一首歌，一个故事，

0: 生活馆
1: Music Online。
0: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我想每个人心底呢都有一首回忆的情歌，这首歌呢包含了青春的记忆、爱情的见证。这首歌呢你一定听过，也或许你曾经在 KTV 无数次演唱过这首歌。那今晚的音乐生活馆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黄品源。首先来听《你怎么舍得我能》。

这首歌应该算是80后一辈们非常青睐的一首作品，它有一种萧条的美感，歌曲和歌词呢高度融合，让人肝肠寸断。当年的关锦鹏导演电影《南雨》曾选用过这首歌，他说呢这首歌的编曲是魏少恩建议采用的，而他自己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再加上这首歌呢在80年代末期呢在大陆红极一时，而且呢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更是在大陆同志圈内呢有着一些同志国歌的美誉，并将它呢设定为南语的主题曲，非常好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海浪。

新的专辑。这首歌呢是算是一首专辑的主打歌，而且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一些翻唱的老流行歌，是全部都重新编曲，别有一番风味。一个不想被命运打败的男子汉，原版黄品源呢在全亚洲掀起了海浪的声音，刺穿每一个发烫的身体。这首歌早期呢也曾被北北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非常好听。下面一首歌叫做《孤单爱琴海》。

这是黄明媛2007年发行的专辑《眷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依旧运用了黄品源式的那种情歌唱腔。也许很多人呢会把他和当年的伍佰放在一起做比较，因为他们的歌曲路线非常接近，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特立独行的歌手。下面一首歌来自他和莫文蔚共同演唱的《那么》。

0: 谢谢你。
1: 黄明媛20岁的时候呢，与哥哥报名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园音乐大赛，初试第一声呢即获得第二名。之后呢，他向制作人沈光远自荐自己的创作而得以赏识，正式与他签约。在台湾呢，黄品源的专辑呢总销量超过100万张以上，但是其出碟率呢非常低。2002年4月，黄品源主持了中国电视公司综艺节目《综艺大哥大》，是黄品源首度主持电视节目。2009年呢，与陈升与及张宇组成的三小男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同年呢，加盟了经纪公司北京百余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为了该公司的实力艺人之一。我想每一个歌者呢，奋斗历程都非常不容易，在歌坛激烈的竞争下能够脱颖而出，并且能够有自己的经典作品，可见他的实力呢，还是能够得到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对外出队。

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的，也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另外呢，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的。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对出租出售啊，这是图门的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 1059 1059 FM1059 1059 1059。

0: 8:3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海连天走不完恩怨，
0: 关注一下最新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呢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建工街与长北山路的交汇处，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辆越野车呢是和一辆轿车在这里追尾相撞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看一下，这是有某汉堡店呢是在市一中附近啊，那像现在这个汉堡店经营了10多年了，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谁不是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的，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路还有人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的，联系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风景好，空气好，联系电话13844323369。

0: 停车站是休息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沿

0: 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务这么壮不壮的？这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508-1059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在4月29号晚间的7点左右，林先生呢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医院附近到龙井的金源府小区，途中啊是不慎将一部白色的手机落在车上了。如果说您迟到的话呢，与我们去。

的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的房子，可以种地，风景好，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的，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于市一中附近的求学书店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一家老店，现在是出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呢可以打开，联系电话15983791111。正为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再来重复这样的一条信息啊，这是4月29号晚间的7点左右，林先生呢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医院附近到龙井的金源府小区途中，是将一部白色的手机落在了车上，请拾到的朋友与我们联系，电话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

的火。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是编辑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4月29号晚间7点左右，林先生乘坐出租车的时，从延吉市医院附近到龙井的金源府小区下车，是不慎将一部白色的手机落在了车上。如果说您迟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的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来看一下，我朋友身上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身上出水利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一共是3层带阁楼的，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身上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160平方米，那临主街位置好，电话15981379111。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 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阳光洒在街角，美好的出一辆好，来看一下，这是4月29号晚间的7点左右呢，林先生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医院附近到龙井的金源附小区途中啊，是不慎将一部白色的手机落在了车上。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的，这个房子是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当家所有杂念，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化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的，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有朋友是要出队啊，位置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汉堡店，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现在是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

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15点53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

0: 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五一节之后的第一档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延吉6到24摄氏度，图门6到24摄氏度，敦化7到19摄氏度，安图6到20摄氏度，合隆7到23摄氏度，龙井6到24摄氏度，光清3到21摄氏度，珲春6到25摄氏度，延吉6到24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这个关注完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以后呢，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林青龙林主任。林主任啊，专业擅长呢是食管、胃肠、肝胆胰腺常见病与疑难病的综合诊治，擅长内镜下的微创治疗，熟练开展胃肠镜经查、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及剥离术等先进技术，致力于呢消化道早癌与息肉的精准干预。林主任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肝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及消化内镜医联盟的委员。林主任呢是这个2024年延吉市医院中国医师节的先进个人，2022年到2023年延吉市卫生健康局中国医师节优秀医师奖，2022年中共延吉市医院委员会优秀的共产党员。林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这个
1: 欢迎林主任啊。
0: 我忘了把老张的这个麦克
1: 就是我说怎么声音了，怎么的你打算给我弄退休了
0: 啊？我要是把你弄退休的话这个坐在这林主任还想呢，这不是跟我说的俩主持人跟我一起上节目，
1: 怎么退休一个呢是吧？
0: 怎么把一个人直接给闭麦了呢？
1: 啊，刚刚这个火热的这个五一这个假期啊结束了。我相信呢、这个五一假期呢这个大家平时生活啊都是节奏都已经不是平时那个节奏了。特别是来演的这些外地游客们，那真是一天我跟你说那就是逛吃逛吃，从早上太阳出来逛到逛吃到太阳落下去啊。那么想问一下林主任，就是咱们这一天本来正常上班几点吃饭几点就寝睡觉，那么都很规律的，突然假期打乱了之后对咱们的肠胃道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呢？
3: 对的，因为节假日嘛，所以可能心情好一点，吃的东西多呀，或者是吃的东西不太健康，这样的很容易导致胃肠道的一个疾病。
0: 对，因为最近刚才这个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在那儿跟这个林主任说呢，我说来咱们延边来游玩的这个游客一天呢那绝对不是吃三顿呢，就是七八顿的都有，晚上11点多的时候好，就是很多咱们这边的就是比较热火的这个店门前还排队呢。那你想想11点多钟这个拌饭的烤肉的，这吃进去以后对咱们的胃肠道的这个负担是一定很重的是吗？
3: 对的，一个是对胃肠道刺激也很大，然后延边饮食主要还是以辣的辛辣的为主要的这个特色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吃不习惯，或者吃多了也会导致胃肠道的一个不适的。
0: 现在这个辣味儿吧，就是特别在年轻一代，它可能接受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你架不住吃多了，而且咱们延边的这个饮食的话，除了辣味儿以外，还有很多的，像比如说是海鲜类的，然后就是甚至一些这个，比如说是生拌类的，这个生拌这个牛百叶呀，或者牛肉啊之类，鱿鱼什么的，然后这些合在一起的话，就对我们的胃肠道影响比较大。
1: 这不又马上立夏了吗？这个春夏之交啊，可能由于温度的这个上升啊， 包括食物的这个保存呢，中国人有个习惯，
0: 嗯，
1: 原本这个冰箱就是保鲜的，很多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就把这个冰箱当成碗架子了
0: 啊，
1: 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还是菜还够啊，明早不用做了，放冰箱吧。就是这样的食物在虽然在冰箱的低温状态下保存放置，就是对我们这个第二天的使用呢有没有影响呢，林主任？
3: 嗯，绝对会有影响的，因为冰箱虽然是一个保存食物的地方，但是它还是会有细菌生长的，所以过夜的食物我们还是不建议吃，
0: 嗯，
3: 然后这些餐具还是不建议那么保存。
0: 嗯，那就是林主任，我就想问一下啊，像咱们现在正好是春夏之交，就是其实咱们这边说是立夏了，还是处于这个春季的这个情况，那春季的话有哪一些就比较高发的消化系统的疾病呢？
3: 嗯，主要是春天天气转暖了之后，是还是刚才说的，就食物的那个细菌的生长会增快。
0: 嗯
1: 嗯
3: 嗯，所以我们一旦吃进去过多的被细菌污染的这个食物的话，会很容易引起胃肠炎啊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会有上吐下泻呀、发烧啊这样的一个症状的。
0: 啊，就是急性的胃肠炎。
3: 哎，对。
0: 哦，就是而且咱们春季的话，咱们这边还有一个特色，愿意吃点野菜什么的。
3: 对，
0: 那这个
3: 这一方面还是吃野菜的话，咱们这儿有很多种野菜，就是老百姓愿意吃的。
0: 嗯，
3: 也是我感觉都是采摘了之后拿回来一洗就吃进去的那种。
0: 嗯，
3: 但这个还是不太建议，因为中野你。采出来之后，它也你也不知道是从什么被什么东西污染，
0: 嗯，
3: 或者动物的粪便呢、或者是周围的农药啊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污染的情况的。所以，我是建议还是能生吃的也得需要焯一下
0: 啊，
3: 再吃能好一些。
0: 也就是婆婆丁不能直接吃，
1: 过一下焯水是吧？
3: 最好是焯一下，或者是煮个汤啊什么的。
0: 嗯。
1: 另外这两天呢，这个假期呀、我也是在室内到处转一转看一看啊。我是看观察来多少人
0: 啊，
1: 哪个地方热闹，发现一个问题，可能因为这两天天气啊这个回温很快啊，你就看这个年龄段非常的明显
0: 啊。
1: 你看上个五十来岁往上的拎着手里提的都是矿泉水
0: 啊，
1: 你看这些年轻人全是那各种各样的冰水饮料。你问一下林主任，就是这个很凉的那种冰水饮料，这个可能我们都说爽口食多偏作病，就是你吃了得劲儿舒服，但是可能对健康也会有影响嘛。这个

0: 这没有完全的说什么冰的一定对胃肠不好，但是它对有胃肠的一个刺激是很大的。因为胃肠的和温度和你这个喝进去的这个温度差是很大的。
1: 温差
0: 不是说直接凉的东西对于胃肠直接有不好的作用，但是这个还是温差对于胃肠道刺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2: 啊，其实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胃有点像咱们这个就是腿一样，就是你去游泳一下子跳到凉水里的时候就容易腿抽筋儿。
0: 对对，有那些方面的一个因素。
2: 啊，也就是说我们喝了凉的这个饮料然后胃疼，其实是胃在抽筋儿了。
0: 对对，不是说凉的是对胃不好，就是有一个那样的过程。
2: 所以我记得我们一般就是以前练瑜伽的时候，这个教练就是曾经说过，他说如果你中间渴得特别厉害的话，你喝水可以，但是喝的时候你要含在你的嘴里，让这个水它不凉了，然后你再慢慢往下喝。
0: 对，
2: 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
0: 对，
2: 哦，那好的。那春季的话，一个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如果你没就是清洁好这个食品，容易得这个急性的这个胃肠炎。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哪些就是春季比较高发的消化系统的疾病呢？
0: 还有就是第二个，主要是刚才说的，这主要是因为到春天的话总会犯困嘛，我们叫春困。春困的时候会促进这个食欲的，所以你想多愿意吃东西。这个什么大鱼大肉啊，这样的一吃多了就会有肚子胀啊，还有反酸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会发生的。
2: 消化不良。
0: 对。
2: 嗯，哎，为什么人困了以后反倒愿意吃东西呢？
0: 这个具体的这个是没有具体的那个说法，但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因为愿意吃犯困了可能会更愿意吃东西啊，有可能是这个有灵气。
2: 我还以为我春天愿意吃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春天的时候又要长个儿了呢，所以多吃点东西结果原来是这个原因。所以你这时候春季的时候就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是吗？
0: 对。
2: 那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还好，至少不是一些病理性的这个问题。
0: 但是食物一吃多了，有一种疾病很棘手的，就是急性胰腺炎。高蛋白啊高脂啊这样的食物一旦摄取了太多了，会来急性胰腺炎。它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消化系统疾病，它治疗来的还是很棘手的。所以一定要注意。
2: 而且因为我有认识的人得过急性胰腺炎，他跟我说急性胰腺炎的时候特别的疼。
0: 对，
2: 是吗？
0: 对对。对，
2: 他那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我们它有好几种那个诱因，但是吃多的话主要是暴饮暴食。暴饮暴食的时候就是它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吃多了导致急性胰腺的，就是一个高脂血症。你吃进去很多这样的高脂的这样的东西，你的体内的甘油三酯会飙得很高的，这样的时候很容易就来一个急性胰腺炎的。所以一定要吃东西一定要节制一下。
1: 林主任说的我听明白了，就是再好吃的东西你就要做到心里有数。
0: 对
1: 啊，不能说我这逮住了我就非得造个饱造个够。这
0: 好吃的你就吃一两口就行了，没必要吃太多。
2: 这个有的时候是忍不住的。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林主任说就是这个高脂血症，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说，一个是他说他那个胰腺炎的时候特别疼是一个，再一个他说当时抽出来这个血的时候，他后来他的这个说血是白的，都不是红
0: 的
2: 了。
0: 那个我们叫学术上说乳糜血。就是血里头的血脂太高了，那时候可能就化验都根本化验不出来你这个化验的指标。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还得给他先进食。什么都不让吃，水也不让喝。然后给他大量的补液，然后过两天才能化验出他的这个各项指标。
2: 反正我那朋友的话就因为这
0: 他已经很重了，那会儿
2: 对在 ICU 里住了好长时间，捡条命。
1: 就是、东北人的老话，你不能好吃不撂筷儿。是吧，不能老一个劲儿吃往里吃啊。你不是说你吃的多你的营养就都能够吸收的，你就再好的美味也是就是你适可而止，是吧？
0: 对。
2: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这个林主任跟我们说一下春季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的消化问题啊。
0: 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迎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引
4: 领
5: 生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6: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6: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9: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北京时间的16:4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的这个林主任啊，给我们来介绍关于这个春季一些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的问题啊。这个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来这个就是留言咨询啊，一些相关的问题，咱们请这个林主任给我们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一位是李女士啊，她说她是61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发现她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吃药以后呢，检查现在已经是阴性了。她想问一下，这个以后还会复发吗？平时需要怎么预防呢？这幽门螺旋杆菌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是吧？
1: 对，但是这个。是需要复查的，它不是说是复发，而是这个你治疗了之后，它可能会是反，它是一个传染病，所以你重复会感染的可能性会有的，所以你现在是阴性了，之后还有机会

0: 被别人再传染上了，所以还是需要复查的。
1: 哦，也，那我换句话说，它有点像这个感冒病毒，这个你一次好了，然后你有可能再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不是说完全跟感冒一样的，但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传染病。所以你这次好了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被别人又会被传染上的。所以该复查还是复查的，因为你像这位听众的话，应该需要一年左右再需要还是复查。
1: 啊，就是这个我阴性了，然后一年之后我再去做一次。
0: 对，还是需要复查的。
1: 嗯，
0: 不是说你现在阴性了以后就不再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嗯，
0: 所以还是需要复查。
1: 那其实最好的是每年体检的时候就专门就勾选一下，
0: 对，做一下，挺时尚的。
1: 说句老实话，做这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那吹气吹的这个眼冒金星的啊，那真是。
0: 不至于，没必要那么吹，没必要那么吹，正常呼吸的时候就那么吹就行。
1: 那
0: 所以有可能，主持人这个吹的时候没有那个太。可能
1: 太实诚了，
0: 是吧？对，
2: 你让你吹你就使劲吹，
0: 没必要那么仗着脸这么吹，使劲吹，就正常呼吸那么吹法就行。其实还是很可以接受的。
1: 啊，就是时间虽然长一些，但是你反正你就在那儿就是呼吸。
0: 哎，对，正常呼吸的时候吹就行。
1: 那他这个李女士还问平时应该怎么预防？
0: 预防的话，就是还是我们之前中央电视台也已经那个。很多的通知就是我们要那个分餐，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用公筷公勺，这样可能会阻断一些的这样传染。在居家的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朝鲜族愿意喝汤，就是一个汤锅里就是你一勺我一勺，这样的吃饭其实是很不推荐的。有一个公勺
2: 分装到碗里，
0: 对，分到自己碗里，你再拿自己的勺吃，这样的话也会阻断一些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的。
1: 其实您说到这个，不只能够阻断幽门螺旋杆菌，就是肝炎类是不是也可以阻断？
0: 对，因为现在也有部分的这个胃肠道传播的一个急性的肝炎，就是甲肝、戊肝这样的。近期我们科里检查的话，就肝转酶高的这样的一个患者，查的话，戊肝的阳性率比之前还是高了很多。
1: 戊肝。甲乙丙丁戊，
0: 对，
1: 哦，这个前面的那些就是甲肝、乙肝、丙肝，
0: 对，这个我们是很常听到的这个一个肝炎。
2: 再往后这我是头一次听说。
0: 对，有一种叫戊肝。
1: 那也就是说还有叫丁肝的吗？
0: 有。
1: 哇，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就是
2: 非常专业的了。
1: 对，这个平时不太了解。那他的这个就是外在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
0: 主要还是跟肝病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就主要是没劲儿。你啥都没干，你就觉得没劲儿。还有一个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了。没有食欲了。这样的时候一定要尽早上医院查一个肝功。看一下肝有没有受损。
1: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听林主任这个说以后哈，这个定时的体检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你定时体检的话，有很多可能就是在早期就已经给你排查出来了。好的，那李女士是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高先生啊，他说呢，他是47岁啊，他想问一下胃肠镜多大年纪需要做？他想还问呢，无痛的胃镜和普通的胃镜哪个伤害小一点？还问，听说做肠镜挺痛苦，想问一下有没有轻松一些的方法？这个看来高先生是想做一下胃肠镜吧？
0: 对，这边显示高先生是40多，应该是已经到了做过胃肠镜检查的一个岁数了。我们推荐是40岁以上的话，不管是男女，都是需要做一遍的胃肠镜的一个检查的。但是这个随着这个。胃肠息肉的这个检出率的升高，更早甚至更推荐是35岁以上就需要做一下胃肠镜的。
1: 35岁或者说是40岁就需要做了。
0: 对，这估计会逐渐往年轻的这个推荐建议的这个时间的，越来越年轻的。所以还有一个是无痛胃镜和普通胃镜的伤害的话，两 可能的应该是两个都没有太大的伤害的，就是一这是一个的选择。如果您可以接受无痛的话，建议您还是做一个无痛的，一个是减轻您的痛苦。
1: 嗯，
0: 然后我们作为检查者来说，如果患者

0: 安静的接受检查的，我们检查的也会更细，
1: 嗯，
0: 然后检查出更多的这样的小的一个毛病。如果是说普通的话，是不给你打麻药，但是你会很难受的，一个是恶心，
1: 嗯，
0: 一个是在边吐口水，这样的话，对我们检查者来说也是一个，
1: 就患者不老实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检查的也可能会有漏掉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可能会有。
1: 嗯，
0: 其实所以能接受无痛的话，还是无痛最好。
1: 嗯，
0: 然后您说的这个
1: 肠镜
0: 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体检的时候胃肠镜会一起做的。
1: 嗯，
0: 所以你做胃镜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做肠镜的时候，两个一起做就可以了，没必要单独把肠镜拉出来。如果是你单独做的话，也是推荐做无痛，这样的话做肠镜你也感受不到什么痛苦啊。
1: 其实我觉得他说做肠镜痛苦，应该是肠镜前期准备的比较痛苦吧。
0: 这主持人好像都做过呀。
1: 我没做过，但是老张做过，前段时间他刚做完。
2: 那个我最早吧做过一回那种这个普通的胃镜
0: 啊，
2: 最后到什么程度，我就说我就将来什么样我也不能再做，做不了，那管子只要往嘴里一放你就开始，后来我都往那呛血。
0: 对， 对，
2: 然后后来今年年前呢，春节前我做了一次肠胃镜，哎，这一天好像睡一觉是就完事了。
0: 嗯，对，
2: 嗯，
1: 所以
0: 一个是自己难受，一个是检查，
2: 对，检查医生检查观察细致的观察性肯定有影响，你总扭来扭去的，那哎呦那个，我建议啊，咱们这位高先生吧，你要做，你听老张的，你做个这种无痛的吧。
1: 嗯，
2: 你还能做到一个真正的检查目的，就刚才林主任说了，能作为这个医生能检查的很细致。你这有痛的，你如果你这个自己又过于敏感的话，配合的很费劲。
1: 而且最主要是，咱们现在做胃肠镜，有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些息肉的时候，咱们可以直接就微创给你做手术。你要是没有麻药的话，那干拉呀。那这个情况想一想就毛骨悚然了，对不对？所以刚才林主任自己也笑了，估计林主任也是考虑了一下，如果那种情况的话，那我咋下手啊，是不是？好的，那就是高先生的问题呢，咱们林主任也是基本上回答了啊，就是如果您想做的话，您现在到了做胃肠镜的时候，然后最好还是选择这个无痛的啊，就是对于您的这个感受和咱们大夫的感受呢都好。好，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咱们林主任给我们介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针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的这个林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我们消化道的一些问题啊。
1: 我现在还在想刚才高先生问的问题，能不能这个有轻松一点办法？明确告诉你，我不是大夫都知道，因为没有。你要想舒服点，就做那无痛的；你要能忍住，那你就做普通的啊。你想看病哪有那么轻松？病这个东西还想轻松？
0: 嗯，对，
1: 不太容易。
0: 为了自己的。

0: 题啊。
1: 嗯。
0: 咱们再接着来看啊，还有一位张女士啊，她是给她母亲问的。她说她的母亲呢是68岁了，有萎缩性胃炎3-4年了。她想问一下，这个萎缩性胃炎会不会癌变？然后还想问一下，需要多长时间检查一次？
2: 不是说萎缩性胃的一定会癌变，以前的说法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已经把那个给取消掉了。
0: 嗯，
2: 但是一定要还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萎缩的情况下，发生癌变的概率，我们就是提这个概率，比这个没有萎缩的情况下还是会高一些的，所以它不是直接的，但是也会是会影响的，所以。一定要复查。不知道你母亲这个萎缩性胃炎是什么程度，它也有分级的，所以你得根据它的分级的这个一个程度，最好是1到3年一定要复查。
0: 哦，就是
2: 最好1到2年一定要复查。
0: 嗯，
2: 对。然后还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一定要查幽门螺杆菌。
0: 哦，
2: 有幽门螺杆菌的前提下，你再有一个幽门那个萎缩性胃炎的话，对那个。胃癌的发生是很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查幽门螺杆菌，有的话一定要把幽门螺杆菌给根除掉。
0: 嗯，就是其实现在咱们这个就是杀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方案其实有很多种，就基本上不像我记得应该是10多年前的，或如果你查出来的话，可能就那么几种药，你吃完以后有的药吃了以后不太得劲儿。这个现在已经好多了，是吧？
2: 还是沿用那几个方式，但是还得是口服的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过程。
0: 嗯，
2: 但是还是需要，因为现在的抗生素的耐药性普遍都提高，所以这个抗生素的量啊什么，现在还得是一个大剂量的一个抗生素，才能把幽门螺杆菌给杀死掉的。
0: 那好的，那张女士，你一定要督促好您的母亲啊，就是定时的去咱们医院去检查，然后就是防止咱们这个病情的一个变化。那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春季的话，我们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胃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您有没有一些就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这个健康小提示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咱们的这个胃肠相对来说比较好？这个吃嘛嘛香，对不对？
2: 一个是跟前面说的那些，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太多的这种对胃肠道有刺激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病从口入嘛，所以一定要勤洗手，然后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它的安全。一定要看它的有没有过期啊，或者是有发变质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观察。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是，冰箱里的食物，我最好不要吃进去这个隔夜的一个菜呀什么的。前一天吃剩的菜，可能就不愿意扔了，就放冰箱，第二天再加热再吃。但是在冰箱的这个过程，它会那个细菌的生长会很快的，然后大量的繁殖这样的一个细菌，你第二天你再热一下也是不太好的，所以不要进太多的这样的隔夜食，
1: 就少做。
2: 对，
1: 别整做一大堆，一吃吃好几天是吧？
2: 对，
1: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东北这个老年人都愿意，就包括我的父母都愿意做这种事儿啊，就是这个炖了一大锅酸菜
0: 啊，
1: 过去讲嘛，这酸菜越回勺越烩越好吃，甚至做一大盆，然后炖的这往锅里盛点，把它烧开了，然后这全家再吃啊。就是你本来酸菜这东西就腌制的，然后你再不停的回锅，哎呀妈！现在想想，那反正那时候也都造了。
0: 而且咱们这边的话，有一些就是愿意吃一些这个前菜啊、泡菜什么的，然后这个腌制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不大好的这个成分，是吗？
2: 对，
0: 嗯，
2: 腌制的这些咸菜时间越久，它会产生亚硝酸胺的一个成分，所以对这个还身体还是有影响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咱们这个朝鲜族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泡菜还好一些，它不是说是
1: 没那么咸，
0: 对，不那么咸，也不是说腌好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当天做当天就吃了这样的，那相对来说可能还能强点儿。
2: 但是还是量还是要控制的。
1: 反正咱们延边人呐，是没有泡菜。
2: 对，一个是辛辣，还有一个是盐分太多。咸菜还是不建议吃太多的。
0: 然后就是另外我就想多问几句啊，就是咱们一般

0: 说就是喝米酒啊，就是对咱们的这个消化各方面好，它确实是这样吗？发酵类的食物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胃肠道好一些？
1: 对，是有一些，但是毕竟米酒还是酒，
0: 嗯，
1: 所以有发酵的这个成分在也对身体不是说太好吧？
0: 啊，就是
1: 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酒精类的饮料，就是这啤酒啊
2: 要好一点，
1: 对，这白酒啊这样的是比他们是好一点。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刚才主持人说是那个发酵的食物，就是我们朝鲜就是说那个臭酱，
0: 嗯，
1: 然后你
2: 做酱汤，
1: 哎，对对，酱的这样的地也有一个发酵的这样的成分，它是对身体还是有很多的益处的。
0: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吃点食物促进你的消化的话，你与其喝米酒，不如去喝酱汤，对不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们所说的那个是青果酱。
0: 啊，
1: 对，青果酱
0: 啊，就是那一粒儿一粒儿的那个、就是。
1: 对对对，
0: 哦，
1: 还有那个纳豆。
0: 嗯。
1: 现在在延吉的也、
0: 啊、
1: 市场也有
0: 纳豆，我吃不下呀。
1: 纳豆也是挺好的一个食物、
0: 嗯、啊，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一个是不能暴饮暴食，然后呢，就是好东西要适量吃，然后再一个呢，我们吃的东西就是别放得太长，然后这个饮食像这个肉、禽、蛋、蔬菜各方面，我们均衡的这个铺开，
1: 对，
0: 然后适量的吃一些促进消化的这个食物，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胃肠道能相对来说舒服一些，是吧？
1: 对，
0: 嗯，那好的，那今天啊，就是也请来我们这个林主任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关于特别是春季期间啊，就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关于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啊，也是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好，谢谢、
0: 嗯、
2: 谢谢林主任，
1: 哎，谢谢。
0: 嗯，好的，那我们再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
6: 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 磨唧唧的。

0: 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성우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7: 我是徐雷。
0: 今天这个春夏之交的日子嘛，我们请进了延吉市医院的消化内科的林青龙林主任啊，做给我们直播间，为我们普及春夏之交的时候如何预防我们的肠胃疾病啊。
7: 对，消化系统的事
0: 儿。说实话，每天呢、啊、每周都应该感谢这些这个义务来为给我们普及健康知识的这个各个院的医生们啊，
7: 对，
0: 非常辛苦。好吧，我们这个跟大家说个事儿，今天这个大概在14点左右的时候，我去社区取药。
7: 嗯，
0: 因为我那社区有慢病嘛，到那取药、
7: 哦、
0: 取药我走的南山路。南山路
7: 咋的了又？
0: 不是今天的南山路，可不是12345号南山路、
7: 啊，
0: 那是密密麻麻堵的不水泄不通。今天南山路一路顺畅
7: 啊、
0: 但是就在如此一路顺畅的这个道路条件下，一个轿车和一个商务旅行商务这个 GL 八，那脸对脸的就干上了，而且撞的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7: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太顺呢？
0: 啊，就是这个，我看那个角度啊，应该是有一台车从胡同里出来太猛了
7: 啊，
0: 跟着直行车就是他还在转的角度很大，俩人就貌似像是脸对脸的，实际上是二分之一，这个两车头的二分之一咬合撞的，还撞的很严，非常严重，所以说提示大家啊，其实堵车的时候你觉得闹心，但是相对堵车的时候安全系数大，
7: 哎，
0: 就不堵车的时候一眼望老远啊，你像你咱们这个长白山东路、人民路的东段、长白山路东路的东段，你几乎都放眼望去，你就追着前面的车加速，你追着撞，你可能找车都不太容易。
7: 哎，对，
0: 是吧？哎，你看那地方，除非没事，有事就是个狠的。
7: 那我没说，
0: 就是速度太快。
7: 那我没说那天就是我在咱们这个延北办公区那边，那你看延北路上。那两台车，那周围真的就是没啥车，那两台车就贴上了。
0: 好吧，这个17:18啊，我们回到路面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我们共同来关注啊。

0: 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这301米，没办法，这个地方每天必堵啊。
1: 哎，
0: 另外呢，长白山路东向西 G333 这390米，6公里时速。新村路呢，西向东柳青街这128米，就是戒毒所的十字路口呢啊，速度7公里。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228米，速度9公里，还都可以，距离不远啊。青阳街，西向南柳青街附近224米，8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这儿呢是缓行啊，缓行呢是323米，速度12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缓行101米，12公里的时速。天池路呢西向东用堵632米，缓行624米，平均速度11公里。
1: 哇，天池路这边是，
0: 这是应该是天池路的站前街与新丰街交汇这中间，就是老海关，一直到妇幼院这路口啊，就这一段中间不都在修路嘛？
1: 对，
0: 这个另外呢是烟集街南向北，当前为缓行，缓行513米，速度14公里。元坊胡同东向西，元红胡同附近这150米的这个缓行啊，14公里的时速。到了晚高峰了，你刚才有个几百米的这缓行和拥堵，我跟你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1: 对，
0: 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延边州 G302 国道洪崖公路图门彭洞段水毁恢复这个重建工程封闭施工公告。延边州 G302 国道浑阿县啊图门彭洞段这个水毁恢复重建工程因工程施工需要全封闭交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的时间2026年的5月6号就是今天到7月30号。绕行路线通过这个高12就高速公路啊，红高速公路图门站凉水站之间来绕行啊，就是图门到凉水这中间你是走不了的，大家都说那叫凉水，就我们都管它叫凉水棚洞嘛，是吧。为确保施工呢这个期间呢公路交通安全，请途经封闭区域的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这个指示行驶，给您带来不便的敬请谅解。吉林省公路管理局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总队。我觉得现在好多了，你最起码还有个绕行，以前这个没有高速的老国道一修的时候就变桥变道，那你就急能逛的了，要赶上雨季啊，那你那稀泥你就和吧。
1: 那别的不说，我就记得去年。
0: 然后边上的铲车老忙了，不停地往里填碎石子的，一会儿就掏一溜沟出来。
1: 对，
0: 哎，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去采访那个咱们的这个G331这个公路修建的时候，就是龙井合龙那边，那走的旁边那小便道，那能颠把你颠的都要吐了。然后我这个五一期间呢，就是去采访嘛，然后正好呢就是又走了一遍。就是去年的时候走的时候哈，还是就是刚修完路，然后周边的这些这个驿站呐、各方面还没
0: 都没有整，没有弄完。
1: 对，然后今年再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驿站，你离老远的时候，你还能看到这个牌子，然后显示你驿站上的这个还有多少停车位，然后这个是这个充电桩还有多少，这个是那个余位各方面
0: 一目了然。
1: 哎，对
0: 啊，对，现在你之前它这个都有需要有过程嘛？哎，这两天我观察了人民路的这个 BRT 工程啊，这个中间这几个公交站点我看都有人在忙活装。在安装什么不知道。我估计啊，你等了这个人民路上这些 BRT 的公交站点这些设施都安装完毕之后，你人民路就该开始压路面了
1: 啊。
0: 哎，我跟你说，我最心疼的就延吉市这个人民路，这玩意儿也没办法。你看咱们这个集中供热对东头嘛，是吧？然后污水处理厂也东头，
1: 对，
0: 你就是这条道上的送出去的热折回来的这个污水都要走这条道。这个人民路啊，这几年开肠破肚遭老罪了。这回这 BRT 整完了，去年咱前年这两年的时间，咱们这个雨污工程也整完了，
1: 对，
0: 是吧？那估计能好几年。这个没办法，缝缝补补，修修整整的，过日子不也一样吗？
1: 对
0: 呀，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遇到这些这个有维修施工的路段呢，提前点，如有绕的可能就绕。但是还一句话，就这么大城市，你知道绕，别人也知道绕，绕被绕那个地方也依然会堵。
1: 哎，
0: 就是不管怎么着吧，就是你必须途经这样路段的时候呢，每天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呢提前量大一点，特别早晨上班的时候，一般的送孩子较多，是吧？
1: 对，
0: 晚上下班你晚到家10分8分的无所谓，他不急。

0: 了，
1: 嗯，
0: 你上班学生上课打铃了，你上班那边打卡了，你还没到，你迟到了，老师批评孩子，领导批评你，这都不值当是吧？
1: 对，
0: 好吧，看看时间，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肆意生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严。

0: 天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

0: 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
3: 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

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

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在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这个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

0: 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0: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2: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2: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2: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2: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2: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2: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2: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2: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2: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2: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2: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2: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2: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2: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2: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2: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2: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2: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2: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就15-16点那个样。
2: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2: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

0: 去，
1: 嗯，
0: 他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嗯，
0: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塞代延寿方了。
1: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这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0: 嗯，
1: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嗯，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0: 嗯，
1: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哎，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现在你多好啊，
0: 嗯，
1: 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
0: 嗯，
1: 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
0: 哦，
1: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我当初啊，
1: 嗯，
3: 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1: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和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1: 嗯，
3: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1: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1: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1: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嗯嗯，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1: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

0: 纸尿裤子了就。
1: 嗯嗯。
0: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1: 嗯，
0: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时方以后，哎，说是、啊、好了，哎，这回又消火了，
1: 嗯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0: 上个厕所呀、啊、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0: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
1: 嗯、
0: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哦、
1: 什么叫痹？痹、
0: 哦、
1: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0: 哦、
1: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
1: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 文玉堂。

0: 粮、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好好好好好，嗯，那我现在就再买上几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儿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嗯，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
0: 行，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嗯，
0: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但是那几家没这么疼，
0: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0: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0: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0: 那个，
3: 嗯，
0: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

0: 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1: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种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1: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1: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1: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1: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1: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1: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1: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1: 啊。
0: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1: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1: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嗯。啊、哦，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1: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啊、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1: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1: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1: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1: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思二变，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清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1: 嗯对对对
0: 嗯、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1: 嗯、
0: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1: 啊，
0: 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

0: 名额，一块钱一片儿，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0: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3: 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0: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3: 就一大早起床还没怎么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的院，
0: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着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
0: 他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他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0: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
0: 嗯，
3: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0: 啊，
3: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 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3: 是到用上第5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
0: 嗯，
3: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3: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3: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3: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3: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3: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的就能过去了。
0: 嗯，
3: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3: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

0: 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分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0: 啊、
1: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着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888。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

0: 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8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3: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 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食物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

0: 日益，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

0: 总值的 68.5%，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 31.6 亿元，同比增长 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 4.3 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现在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快！我们也到2017干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两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4: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 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

0: 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两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5: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4: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 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

0: 司运营，目前正位于福德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1: 众英雄大闹启春园呐、本来艾虎等人呐、寡不敌众，马上陷入重围之中啊，频出危险。但当然了，员外爷，咱们家也不知道怎么地了，突然间起火了，这火势太大了，把家全烧了，你看还着着呢。他用手啊往崔龙家的方面一指，啊，崔龙瞪着怪眼往那一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哎呀，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啊，可能咱们的对头来了吧。哎呀，崔龙这个时候明白了，看来啊，这些人都是我的死对头啊，他们是兵分两路，分了两波呀，一波假意在这启春园闹事儿，把我调过来了，这叫调虎离山呐、另一波把我的家抄了，一把火把我的庄子给我烧了，不行啊，我不能齐上不顾家呀，方间扯火走，哎，他都走不动了。他一说走，旁边有几个打手赶紧过来搀扶着他，快走快走，叮当叮当叮当，一边给艾虎他们打，一边往后撤呀。艾虎一看想跑啊没那么容易，兄弟们加把劲儿把这些人全宰了，既然杀了，大开杀戒吧，噗噗噗噗，在后面就宰了。那乔斌由于赖皮相跑了，并麒麟李霸一个人打乔斌还真有点够呛啊，当当当几下子，这李霸呀心中也虚了，一看怎么家被人给点了呀，一看主子都跑了，哎呦，压刀他转身就跑，他一跑乔斌这边就松快了，乔斌一压刀在后面就追，追的时候往旁边一看，就见张豹啊在那里跟那一伙子贼还打着呢，在外围那位廖货廖廷贵在那指挥，打这边，打上，你上你上，他还指挥呢，这廖廷贵啊不敢上去啊，廖廷贵在后面拎着刀就在那里做领导了。嘿，乔斌一看廖廷贵啊，我找的就是你，拿命来，你偷偷过去给他一刀啊。这开路乔斌呢那也是茅草，大喊一声，廖货呀，我要儿的命，奔过来斜肩铲背就一刀，我的妈呀，廖货吓得赶紧往旁边一躲，扭头一看是开路乔斌，吓得亡魂结马，哎呦妈呀，转身就跑，乔斌压着钢刀你往哪走，在后面就追，这廖货噔噔噔噔噔噔转过刘峰阁就往这园外头跑，因为崔龙啊已然被人保着出了园子了，这廖货也往外闯，但是现在这个门太窄了，这一群人全往外闯，交通堵塞，廖货就被堵到后头了，开路小兵摆动手中钢刀，噗噗噗，左右砍了几个，三步两步就来到廖货身后，我宰了你，唰又一地刀，廖货一看想游打门这里跑，一时半会儿跑不了了，为了躲刀，他一按这兰柜，哎，唰一片腿儿就翻到兰柜里头了，乔斌一看你躲到这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他一只手也一按兰柜，身子一偏，唰他也骗到了兰柜当中，唰奔着廖货就一刀啊，廖货左躲右闪，兰柜里头太窄了，开路乔斌那多猛啊，啊唰唰唰唰唰，一刀没躲开，就开路乔斌在廖货的左肩头上就捅了一刀啊，啪，乔斌一转手腕子，嘎巴，哎呦，等于把廖货的膀子卸了，这锁着骨一拧，咔巴全断了，廖货惨叫一声，乔斌把刀缩回来，又一轮斜肩铲背，啪，哎呀，好家伙，就这一下子又到梗嗓这地方劈了整个上半身的一条大血道子呀，廖货扑通一声就倒在兰柜里头，但是没死绝呢，这刀啊剑呢 这种锐兵器伤人呢，就这样，你只要不砍到

致命之处啊，砍几刀这人呢死不了。乔斌一看廖货还在那里惨叫声连连，伸胳膊瞪腿呢。乔斌一看姓廖的呀，我让你恶贯满盈吧。他把刀啊倒提着往下这么一扎，噗，哎呀，这一刀正扎在廖货的心窝这里，然后乔斌一咬牙往下一滑，噗，把这廖货也开了膛了，肠子肚子不愣骨的噼里啪啦啊流出一地去。廖货得这么一个下场，脑袋一偏，那玩意还活什么劲儿啊。最后一眼看了看兰桂那银库，我的钱，最后我还惦记钱呢，人为钱而死。哼，开路鬼乔斌呢，这下子这个气才算出来呀，死有余辜，在这里坑蒙拐骗呢，啊，临死还惦记着钱。对了，开路鬼乔斌心说话，难怪这位眼还瞅着那银柜呢，这里头有银子呀。他一伸手，嘎巴就把这银柜打开了，一看，嚯，里面不少银子呢，都是今天这游园存的。今天把这客人哎给赶走了，告诉客人今天呢无暇顾你们，明天拿着我们给你开的单据再过来取银子。所以今天几乎所有客人游园存的银子都在这里呢，那没有300两也差不多少啊。另外里头还有乔斌存的那个小黄口袋呢，那一堆破铜烂铁也在里头呢，感情的料货呀什么都要。虽然收了破铜烂铁气得要命，但一琢磨这玩意也是钱呐，回头给喝破烂的也能换1文2文的，你看掉在钱眼里了。乔斌一看，嘿，这个小黄口袋呀我算是拿值喽，这些钱呢都归我了。他把这黄口袋拿过来，打开这口袋口，用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把银柜子里那些银子呀全都倒到这黄口袋里头。还真不错，满满登登一口袋，哎，把口袋嘴这么一扎紧了，哎呀，掂量掂量这玩意儿得300两，往怀中一揣，幸亏这乔爷人大力不亏，也肚子也大，揣在那里还不显，这要是一般瘦子还真不行。揣到那里往外一看，外面还打着呢，陆陆续续那些人呢还往外跑呢，爱虎胡小姐和张豹在后面追赶这些人，见人就剁，逢人就砍，噼啪噗，哎呀，噼啪噗，哎呀。那现在这哥几个呀占了上风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哎，这战局转过来了，太好了，一将胜勇追穷寇吧，就追到启春园呐。乔斌又大吼了一声肉，有打着兰桂他就翻出来抡刀砍向那些贼呀。这一顿打直到把这些人呢全部赶出启春园，这才算结束。要依着张宝乔斌呢还要追来，爱虎呼小季给拦住了，穷寇勿追呀，你赶尽杀绝了，哪知道前面人家有埋伏啊。行了，今天杀的人不少了，尤其是爱虎啊，爱虎这一打胜了，这脑袋有点啊降温了，往身后一看，这地上死的活的，哎呦一大片呐，活的在那里受了伤了，哎呦哎呦不止，死的血流满地。爱虎心说，坏了，这家伙血溅华容县呐，啊，好家伙，这启春园这也是大院子呀，跟着官府也有勾结呀，回头这是个大案呐，查到我头上是小，万一顺藤摸瓜查到包大人那里，虽然我现在不是开封府正式官人吧，但是我跟包大人的关系很多人也知道啊，他们借此机会扳倒包大人，那包大人那些政敌们可就高兴了，所以此乃是非之地，可不可久留啊，那更不能追了。一拦张豹乔斌，大家也累了，呼呼的喘几口气呀，把额头上的汗擦一擦。胡小季过来了，倒握单刀，拱手施礼。

两位壮士啊，我们两个不是这些贼人的对手啊，眼看着落于下风，若非两位壮士恩公前来相助，我们今天就有性命之忧啊。两位壮士对我们二人有救命之恩，受我们二人大礼参拜呀、啊！说着话，冲乔斌一使眼，往后偏了偏，用眼角余光往后这么一溜，果然有人呐，人影慌慌的。谁呀？启春园里那伙计，尤其是刘峰阁的，他们不大会武术啊，所以一看事情不妙，跟着饭店的掌柜的呀，都躲到后厨去了，就在那看着呀。后来发现自己的人和这一群冤家对头都出去了，这掌柜的出来了，哎哎，你们几个在后面悄悄跟着啊，跟着干嘛？跟着干嘛？看他们几个逃在何处去了，回头好告诉我，我要好告诉东家，我现在呀，先到县衙门里去报案去，你们找地方。你看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呢？这一次报案呢，对咱有利呀、啊！你们赶紧的跟着找地方去啊！所以呢，有那么几个小伙计就在后面悄悄跟着。但你想想，你这不会武术的跟人家会武术的，那能跟得动吗？就被爱虎等人给发现了。爱虎冲着骑着哥仨一使眼色：“你们先走，我在后面断后。”然后噌，爱虎啊，一晃刀，纵身就过来了。斗丹田大叫一声：“呆！”尔等这些人呐、啊，打算不要命了吗？啊，谁再跟着我们，我一刀一个，绝不容情，全部把你们宰了！我看哪个敢来，愿意跟来，过来，赶紧过来！哎呀，我不跟他们，你说这何苦来呢？吓得这个几个小伙计是抹头就跑啊！爱虎冷笑几声，没动地方，手拎着刀就站在那里看着。那几个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一段停下了，往后一扭头，哎呦呦呦，噔噔噔噔噔噔噔，继续跑，跑一段又停下了，再一扭头，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本来还存侥幸心理呢，万一这位啊一转身，我们再跟过去。可是转了几次，都发现人家就在那里盯着呢。这几个小伙计啊，都是小差事啊，谁肯卖命啊？行了，过来见到掌柜的，掌柜的，要不你去吧，他在那站着呢，我们打不过他，我们也不敢去了。掌柜的一看，我也不去了，我报官去吧。掌柜的报官去了。爱虎一看这小伙计不来了，这才转身，嘟嘟嘟嘟嘟嘟，来赶大家伙呀。等跟三个人再次相会，天色都晚了，突然间前面呢闪出一片苇塘来。爱虎说：“看一看，这是旱苇呀、啊、还是水苇？”胡小季说：“这是旱苇。”爱虎说：“你怎么知道的？”胡小季说：“这个地方啊，只要有水的地方我都知道，这个地方没水我也知道。旱苇好啊，哥几个，咱们呢钻到芦苇丛中说话，这倒是个幽密的所在。”哎，对，大家呢直溜直溜直溜钻进苇塘了。果然呢里面没有水，大家用脚踏平了一片地方。这时胡小季、乔斌二次前来与爱虎、张豹行礼。哎呀，这乔斌行过礼啊，冲张豹就说了：“小子，刚才啊难为你啊，爷爷我给你行个礼，全当答报。”张豹一听：“嘿，起来吧，好小子，甭给爷爷磕头了，刚才要不是二太爷，你他娘的早没命了。”爱虎一听这俩人好，俩小子俩爷爷。爱虎瞪了张豹一眼，张豹啊也没再言语，晃着大黑脑袋就看着乔斌，乔斌晃着大蓝脑袋也看着他，这俩人互相晃脑袋。胡小季不搭理乔斌，胡小季冲爱虎再次拱手：“还没有领教二位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啊，爱虎说：“呀，小可我姓爱，单名一个虎字，人送绰号叫我小义。”

0: 这是我的盟兄，行二，姓张名豹，人送外号永金刚。
1: 哦，
0: 原来是，胡小姐一听，您叫什么名字？我叫爱虎啊。爱虎啊，张豹说了，就那个端午节打的爱虎，端午节人人揍他。胡小季倒没理会着张豹的玩笑，而是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爱虎。爱虎被这胡小季呀给看毛了。胡小季忽然问：“爱贤弟，我斗胆问一句，您的原籍莫非是杭州吗？”啊，爱虎说：“您怎么知道啊？在下正是杭州霸王庄的人士啊。”哎呀，胡小季说：“那我说个人，不知你可认得不认得？”爱虎说：“那你说说，我看是谁呀？”卖糖药的胡老，你认得不认得呀？哎呦，爱虎说：“那我哪不认得呀？那是我亲娘舅啊，我娘就姓胡啊。可惜啊，在下命不好，4岁那年父母相继而亡啊。母亲舅大呀，我就跟着我舅舅胡老度日。我舅舅啊，对我可以说视如己出啊。就是卖药糖的能挣几个钱呢？但是都把好东西给我吃啊。哎，老天哪，就是不保佑好人哪。我年仅6岁的时候，我亲娘舅胡老啊突然间也得疾病故去了。6岁的我又陆陆续续的被一些亲戚领到家里头，在这家待一年，在那家待一年，一直长到13岁，这才在霸王庄当了一个小茶童啊。后来认识了我干爹，认识了我义父，这才逐渐的走上正道，一直到今天呢。这位胡壮士啊，莫非你认识胡老吗？哎呦，爱虎说这里啊，爱虎一琢磨，你姓胡，这难道说你跟我舅舅有亲戚吗？哎呀，胡小季的眼泪掉下来了。我说表弟呀，表弟，你跟着你舅舅，你舅舅没告诉你，他有一个独生子叫胡小季吗？那就是我呀。你的舅舅乃是我的爹呀，我的天伦哪。哎呦，爱虎一听，爱虎一拍脑门啊，我真听说过呀，我听我舅舅说过，虽然我年纪小，但是有记忆呀。我舅舅老提说你还有个哥哥叫小季，不过呢，你那哥哥过继给他舅舅了，因为你哥哥的舅舅就是我内弟呀，那是华容县余杭上经济买卖的衙人呐，过去给他就有饭吃了，就不丢余杭秤上的经济买卖了，所以一直没在家呀，一直等我舅舅死了他也没回来呀，我被人领走了就没见到我这个小季哥呀。莫非你，对了，我就是你表哥呀。哎呀，爱虎一听太高兴了，爱虎表兄弟相认，这才引出一场。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是莫文蔚出道之后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配唱时据说她改编了四次，编曲每一次的更改都是让莫文蔚的声音更好的和音乐融合。而更改了四次之后的成果，终于让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点头通过。当然，无数次的会议、四次的编曲搭配乐配唱，也让她鱼雁往返，当了空中飞人。爱情没有如果，任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大家之所以对于爱情深信不疑的原因。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我会留给自己，或许这就是这首歌创作的最大意义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宇春的《唐人街》，这首歌是《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也是导演和王宝强两个人力邀之下才完成，设计也很有意思，并不像萨瓦迪卡那样突出电影地域特色，而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拓展了电影的延伸空间，比较舒缓却又有大气的感觉，尤其配合《唐人街探案》当中唐人街这个主题，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融入到其中，比如说里面有说到道写的福字、八千里路、云和月、狄仁杰等等意象的串联，听起来还是蛮文艺的。

有时候觉得女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物种，不要因为外表和浅显的印象去轻易去定义她们，她们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有时候嘴硬的不得了，坚强又独立，其实内心又软的稀里哗啦，非常重感情，即便是竖起厚厚的盔甲，在相处过程当中还是会忍不住的投入，难过的时候一杯奶茶又可以笑眯眯的乐一整天。如果你还没有发现，可能她此时此刻又在可爱当中呢。继续下一首歌，阿令，旅客。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莫文蔚的《只是不够爱》里面最精华的一句歌词是最后一段，他说，最后我们的伤害慢慢变成了释怀，随你安排我离开，你置身事外，最好我们都放开，你自由我自在，要明白不够爱就不如不爱，是吧？很多人听这个歌，听到歌词这一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想点赞，表示说很有共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17岁，这个7、80后青春时期的偶像华仔。看了一组他们这个年代出道的男艺人的前后对比照，享受最帅的可能还是华仔。来听17岁。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游鸿明流浪狗。
1: 今夜又在梦中想起你的笑容甜美如心，一句宝贝多么贴心，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2: 很脆弱，该狂呼的时候不会沉默，要静下来的时候绝对不叫嚣。生活原本的样子被他们如实的加以记录，在真实的环境当中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来诠释。来听此时此刻。

这个歌当年还被某卫视的一档节目拿过去做主题曲，来自旅行团的此时此刻。他们的歌其实还蛮值得一听的，尤其是哪天你要是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去听，就会有一种瞬间被拥抱的感觉。他们的歌在编曲上选择键盘和吉他的音色效果都是那种让人舒服的带正能量的音色，和弦研究的也很透彻，既很自然上口又不是基础的和弦。其实弹下来他们的歌并不简单，就像是小旺福的歌也是同样，听上去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要弹出那样的效果吉他功底必须要有10年以上吧。下一首歌，听梁咏琪《搬家》。

如果能重来，那该多好。这句话不知道萦绕在多少人的脑海当中。生活没有重来可言，只有珍惜当下，懂得包容和珍贵，那些让你后悔的事情才会少一些吧。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如果当时怎么样的话，那现在应该会是怎么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后知后觉呢？现在的自己难道不应该马上珍惜幸福吗？其实很多微妙的幸福就在身边，只是你经常忽略掉而已。你细品，你会发现周边有很多美好。来听郭凌霞，穿过海的声音。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二十集。这些年来，爷爷一直在找你爸爸，却没有任何消息。你爸爸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呀。
1: 肖伟的眼睛立刻睁得老大。
2: 原来我爸是失踪的。
0: 唉，算了，不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了。肖伟，你听奶奶一句话，不要再深究这件事儿，就按照你爷爷临走前的嘱咐去做吧。
1: 肖伟的嘴巴一下子张大了。
2: 奶奶，您的意思是
0: 毁掉那只盒子？
1: 肖伟哆嗦了一下，他疑惑地看了高阳一眼。
2: 奶奶，您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也没仔细看过这个盒子是吧？可是我跟您说，那只盒子是只古董，值很多钱。
1: 肖伟说完，拿起脚下的大背包，解开了大包上的袋子。
2: 奶奶您看，我刚才找潘家园的大拿长过眼了，他们开价就是50万，还不包括盒子里边的东西。我琢磨着，这盒子至少也得值100多万。奶奶您再仔细看看，这可是国宝，私自损毁国宝，那可是犯罪啊。
1: 肖伟说到这儿，猛然注意到马老太太和高阳的眼神

0: 有些不对了。
1: 你们怎么了？
0: 小伟顺着两个人的目光看下去，突然之间他的神色也变了。原来小伟手中的大包里装的并不是什么盒子，而是一个和原来的盒子大小一样的报纸包。小伟三下两下的将报纸包撕开，里面装的竟然都是泥土。小伟完全呆住了，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盒子不见了，三个人都面面相觑。此时一辆出租车停在潘家园瘸三茶楼的门前，化妆成出租汽车司机的刀疤从车上跳了下来，他的手里拎着一个包袱，一名伙计笑着迎了上来。
2: 刀疤哥，您回来了，
3: 快去把出租车开走，找个地方扔了，记着扔远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2: 哎，
0: 那伙计答应了一声，开着出租车走了。刀疤拎着包袱急匆匆地走进了瘸三儿的办公室。
4: 能回来了？
3: 都回来了。三哥，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把那盒子掉了包了。
4: 手脚干净吗？
3: 三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是警察来了，保管他们一个屁毛也抓不住。
0: 瘸三儿得意地笑了。刀疤把包袱放在了茶几上，瘸三儿走到茶几前将包袱打开，包袱里露出的正是曾老家收藏的那只进天宝匣。
4: 哎呀，他奶奶的，总算是让咱们给拿回来了。师傅他老人家找这只盒子可是找了一辈子呀。哎，咱这就找师傅去，这两天是师傅的七十大寿，没有比这更好的孝敬他老人家的东西了。
0: 不多时，两个人来到了那间小四合院，凉亭下瘸三儿的师傅正在闭目养神。瘸三儿走到师傅身旁的茶几前，将包袱放在了茶几上，又小心翼翼地将那包袱打开。
4: 嘿嘿，师傅您看这是什么？
0: 瘸三儿的师傅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盒子，不由得眉头皱了一下。
4: 嘿，师傅，什么时候您相中眼的东西我们不提前替您想到啊？这不这两天是您七十大寿，所以啊我们俩就琢磨着。
0: 瘸三师傅的口气里露出了明显的不快。
5: 这只盒子怎么来的？是花钱买来的吗？
0: 刀疤听了赶紧凑过来一步。
3: 不是，那傻小子死活也不肯卖啊。这还是我替三哥出的主意呢，我们找了辆出租车，在车上给那小子下了点迷药，把那盒子给换回来了。
0: 听了刀疤的话，老人沉默了半晌，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5: 你们俩的孝心我领了，这样吧，把盒子收好了，给人家送回去吧。
4: 什么？
0: 瘸三和刀疤一下子愣住了。
4: 师傅，莫非您要的不是这只盒子，而是盒子后边的东西？
0: 刀疤看了看盒子，露出十分的不解。
3: 三哥，你说啥呢？这盒子后边，这盒子后边什么也没有啊。
0: 瘸三师傅忍不住笑了起来。
5: 哎呀，还是三儿聪明啊。这里面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你们讲过吧。坐吧，你们俩都坐吧。
0: 老人挥了挥手，瘸三儿和刀疤

0: 小心地在一旁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老人手抚着那只盒子，浮现出了一脸的感慨。
1: 这只盒子名叫进天宝匣，相传是在高丽国宣宗年间一位功夫绝顶的治所高人所作。
0: 瘸三飞快地与刀疤交换了一个眼色，果真是高丽皇。
1: 自从宋朝以来，这治所技术一向以高丽国为最好。到了宣宗年间，哦，也就是咱们的大明万历年间，这高丽国出现了一位治所高人。这当时啊，正逢日本国进犯高丽，这高丽国的大将李舜臣在大韩海峡击败了进犯的日寇，于是这高丽国便举国欢庆。当时呢，就有这么一位高人，他集合了当时最高的治所技术，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就做了这一对当世无双的暗锁宝盒。他请当时的高丽国著名的雕刻匠人，在盒顶上雕刻了李舜臣将军大韩海峡之战的场面。这盒子做好以后啊，他们就献给了宣宗皇上。这盒子取名亮天宝匣，就是朝见天子的意思。
0: 瘸三听了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2: 师父，您是说这盒子原本是一对儿？
1: 不错，是一对儿。
2: 那咱们手里的这只究竟是哪一只啊？
1: 这是随葬皇太极的那一只，另一只在清朝历代皇帝的手里传了下去。据野史记载呀，这只宝匣里装的是满人入关前抢掠的财宝埋葬地点的藏宝图。这满人当时啊，对于统治中原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便留了一手，准备一旦中原失守，他们便可以退到关外，利用这笔财宝东山再起。
0: 瘸三听到这儿竟惊愕地站起身来。
2: 师父，您是说这只宝匣的后面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1: 哼，这也只是个可能。无论咱们眼前的这只盒子究竟是哪一只，这宝匣的后面都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所以啊，这也就是我不希望你们把宝匣盗回来的原因。
0: 刀疤坐在一旁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3: 师父，那这是为啥呀？
1: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对宝匣内部机关重重，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开这只宝匣。
2: 师父，您是说肖伟？不会吧，他开锁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吗？
0: 瘸三师父听完微微一笑。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肖伟就是当年名满关外的神探肖剑南的后代。这肖剑南是有名的开锁专家，在当今世上也只有肖伟才有可能打开这只盒子。
2: 师父，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不露痕迹，想办法把盒子送回去，然后我们静观其变。
0: 深夜的北京街头，肖伟此时正大步地向前走着，此刻他是满脸怒火。
4: 肖伟，肖伟，你等等，肖伟，你别去找他们，还是赶快报警吧。

0: 挥了挥手。
1: 小伟，你怎么了？谁叫你这么没大没小的啊？
2: 菊三，你别给我装着没事，那盒子是不是你拿的？
0: 瘸三的脸一白，而后又恢复了血色。
1: 哎，你去把咱们刚刚收的那件东西拿给他。
2: 哎，
0: 刀疤应了一声，走进了里屋。不多一会儿，手捧着一只包袱就回到了房间，将那包袱放到了茶几上。
2: 哎，小伟，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
0: 肖伟向高阳使了一个眼色，高阳上前把那包袱打开，两个人一下子愣住了。包袱里包的正是禁天宝匣。
3: 三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瘸三儿伸手拨开肖伟手里的刀，从桌上拿起了一张报纸。
1: 哎，你自己看看吧，让人家盯上都不知道。
0: 肖伟接过那报纸，不由得失声念道：
4: 神秘团伙专门抢劫出租车后假扮司机洗劫乘客。
3: 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瘸三儿摸了摸被肖伟有些伤着的脖子。
1: 别三哥了啊，你刚才再使点劲儿，你三哥就变成四哥了。
3: 四哥。
0: 瘸三不觉一笑，拍了拍肖伟的肩膀。
1: 是四哥不是四哥。
0: 肖伟恍然大悟，不禁露出了满脸的歉然之色。
3: 三哥刚才这真是对不住。
1: 哎呀，算了，自家兄弟，三哥就不跟你计较。谁丢了这么个宝贝疙瘩，谁都心疼。
0: 肖伟不好意思的笑了。
3: 啊，三哥，对不起，真是对不起。那三哥，这东西又是怎么到您手里的？
0: 瘸三儿听罢，得意的仰靠在沙发上。
1: 哎呀。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在出租车上丢的这个盒子吧？
3: 对啊，就是在出租车上。
0: 瘸三儿更得意地笑了。
1: 哎呀，总算你三哥在道上还有点名声，无论黑道白道，只要得到什么好物件，都会拿来让你三哥长个眼儿。晚上你刚走了没两个钟头，就一帮崽子拿着这个盒子来找我长眼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你的东西，这不5万块钱给收起来了。
3: 5万块钱？你不是说
1: 那帮小子不识货？再者说了，这东西又是他们偷来的，给他们5万块钱就觉得不少了。
3: 三哥，我可是没那5万块钱呢。
0: 瘸三爽气的摆了摆手。
1: 算了，盒子你先拿走，家里祖传的东西丢了不吉利。至于那5万块钱呢，你什么时候手头上富裕了再还给我啊。
3: 三哥，那大恩不言谢，今儿个是兄弟对不住了。
0: 肖伟说完，抱起盒子和高阳快步地离开了房间。他们前脚刚走，瘸三儿的笑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1: 走吧，过来，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24小时一刻不停地盯紧了那俩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2: 三哥放心，就交给我了。
1: 等什么时候肖伟把盒子打开了，咱们给他来个一网收。
0: 回到曾家老宅， 高阳小心翼翼地将那只盒

0: 子放到了茶几上。肖伟取出宝霞的照片，仔细地比对着盒子。
1: 看来是这只盒子。全三儿这家伙恶毒得很，我真担心他给掉包了。
0: 高阳看了看桌子上的盒子，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2: 小伟，这件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2: 你爷爷的临终遗言。
1: 你是说毁了这个盒子的事儿？
0: 高阳点了点头。肖伟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
1: 哥们儿，这事儿看来得你帮我个忙了。这个盒子已经找回来的事儿，你千万别告诉你奶奶。
2: 那你的意思是？
1: 高阳，这盒子可是古董啊，瘸三儿他师傅一张嘴就是50万。你琢磨着，如果卖好了，怎么着也得值100多万吧？哥们儿，你琢磨琢磨，100多万呢，要是换成1毛钱一张的，这辈子你数去吧。
0: 肖伟说完很是得意，高阳却不由得苦笑了。
2: 哎，你呀，满脑子都是钱。
0: 肖伟不屑地翻了高阳一眼。
1: 滚蛋，你不爱钱，不爱钱你上什么班啊你？
0: 高阳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肖伟又看了看盒子。
1: 对了，高阳，你说瘸三儿他们会不会把里边的东西拿走了，给咱们留个空盒子？
0: 肖伟说着抱起了盒子，使劲地晃了晃。高阳赶紧制止了他。
2: 哎，肖伟，你别乱晃，这里边说不定有什么机关呢。
1: 机关？什么机关？
0: 肖伟一下子来了兴趣。高阳端起了盒子，仔细观察了一番。
2: 哎，你注意到了吗？这上面的图案，你看，这上面都是一块一块的浮雕，而且很不规则。
1: 我看到了。你说，这不会是一幅拼图吧？
2: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这肯定是一个拼图机关，就类似于我们玩过的华容道，只要想办法将拼图复原，应该就能打开这个盒子。哎，小伟，把你的数码相机给我用一下。
1: 你用它干什么呀？
2: 哎呀，你就拿过来吧。
0: 肖伟懵懵懂懂地给高阳取过了照相机。高阳对着盒盖上的浮雕飞快地拍了几张。
2: 据我所知啊，拼图机关都需要一个图眼，也就是图片上缺失的那一块。一般情况下呀，这个图眼会在图片拼图好后的右下角。哎，现在我们只要把图案输入到计算机里面去，计算机就可以帮助我们把它复原了。
0: 肖伟听罢恍然大悟。
1: 用电脑帮忙，好主意。高阳，你真是太聪明了。
0: 两个人迅速地将照片传入了电脑，又打开 Photoshop， 按照盒盖上的样子将图片切割成了小块，编好号码。等一切就绪之后，高阳开始移动电脑上的图片。2个小时以后，电脑上的图片已经复原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0: 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啊，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啊，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

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

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0: 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呀，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们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跟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拐胃。

0: 长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1: 嗯，
0: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1: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可不是啊。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0: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0: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1: 嗯，
0: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啊，
1: 嗯，
0: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0: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0: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嗯，
0: 是啊，那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

0: 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哎，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以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不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 用咱们三代延寿方

0: 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1: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1: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够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1: 哦，
0: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1: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

0: 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0: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
1: 嗯，
0: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0: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0: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嗯，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0: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0: 哎，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二十年了吧。
1: 嗯。
0: 啊，这二十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0: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的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1: 嗯，
0: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都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是吧、
0: 嗯？
1: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哦，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哦，
1: 其实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

0: 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0: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啊，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0: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0: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
0: 嗯、
1: 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0: 嗯、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0: 嗯、对对对
1: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0: 嗯、
1: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1: 放心吧
0: 啊，
1: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1: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1: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1: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1: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1: 嗯，之前得的
3: 是脑梗
1: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1: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1: 嗯、
3: 又是爱吃这个鱼啊，大鱼大肉的啊、
1: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1: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1: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

0: 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你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0: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嗯。
0: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0: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1: 嗯，
0: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哦、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呢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能站着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3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年了。
1: 嗯，
0: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0: 啊、
1: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
0: 嗯、
1: 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太早。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4集。六品放下锄头，几乎有些同情地看着龙文章。
3: 你说的对，

0: 我总觉得比别人高明才会骂人，其实这是最没要紧的事儿。我自以为高明，就是我有够蠢。
1: 我什么也没说。
0: 六品，其实我好想去送送他们。
2: 华盛顿吴又看了一次表，终于挥动了一下手臂。他已经不指望能看见龙文章了，他的朋友甚至不屑于再看他一眼。华盛顿吴因此而感到沮丧。人们夹道站着，队伍前边更是围得水泄不通。
3: 滚吧滚吧，
2: 骂归骂，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这队人马一走了之，他们实际上是所有人的指靠。欧阳走在前面，他所到的地方人们让开了一条过道。
4: 我们去剿共，居然要共党开道。
2: 华盛顿吴身边的军官紧咬着嘴唇，士兵们都竭力地维持着脆弱的自尊。站在小丘上的人群中忽然起了一阵小骚动。
5: 他来了。
2: 华盛顿吴往那里看去，一瞬间讶异，羞惭夹着些许的惊喜和振奋，这种种复杂的感情席卷了。龙文章排开几个人站在那里。让所有人惊讶的是，他没穿那身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美式卫官服，他穿着曾经被同僚们取笑的旧军装，30年代土的开花的款式，洗得发了白，所有的关节处都起了窝，受伤的肩上乱包着血污的绷带，一直被何莫修七拼八凑改装的三八大盖挂在肩上，整个人土得掉渣。这个土得掉渣的家伙，让他武装到牙齿的同僚们抬头不是，低头不是。华盛顿吴呆呆瞪着龙文章的眼睛，朋友的眼睛里没有敌意，没有责备，甚至带着微笑。朋友眼里泛开的笑意让华盛顿吴如被针刺，他猛地将头转开。
0: 我是龙文章，我是你的朋友，姓吴的小子，你是我的朋友吗？
2: 声音坦坦荡荡地传入了华盛顿吴的耳朵。华盛顿吴想哭，但是他是个很擅长吞掉眼泪的，他轻轻地踢了一下马灯，马掉头向前缓行了几步。龙文章眼里的笑意越来越浓，原来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个执念这么容易就可以跨越。华盛顿吴在对手忽然停住了，他看了看孤宁城外的清空，吁了口气，从枪套里掏出他的手枪。这个动作让所有人迷惑。
6: 继续。
7: 团座，
6: 我这支枪用了多久了？
7: 小一年吧。
6: 不好使了，列入战损物资。
2: 华盛顿吴放手让那支枪落在地上，又把身上的带扣一解，披挂了一身的武器全掉在马下。百姓和他的部署都有些惶恐地看着，几个反应过来的已经露出了笑意。
6: 一路征战至此，物资损耗严重，谁的家伙不好使了，不论大小，就地向军需报个战损吧。
2: 这个鬼花招引发了部署的怪笑和欢呼，枪械弹药一时间下雨似的落在地上，堆得一条平坦大道几乎插不下脚。这类瞒上不瞒下的两拳花招在欧阳的生活中相当的罕见。
6: 这也行啊，就算是为孤宁的百姓烧尽人事吧。损耗的物资随时可以找上峰补足，我们可是嫡系，有靠山。你们可是去缴我们的械的，吴某兵马未动时已经先被你们缴了械。转告文章，他用不着太担心，看这情形，吴某此去多半要吃败仗。你不明白他的心思吗？他是被割成两半的，你胜他交心，你败他一样交心。

0: 华盛顿吴怔了怔，叹了口气。他向农文章转过头去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张欢快的笑脸。他向农文章做了个鬼脸，农文章安静地看着。华盛顿吴向他的部下勒过了马头。
1: 你是我的朋友，姓龙的小子，我不朝你开枪。
0: 华盛顿吴的声音很低，只有欧阳能听得见。那支队伍渐渐只剩下了一个原影，龙文章的眼里终于蒙上了一层湿湿的雾。两辆卡车停在长谷川的门前，长谷川正监视着部下将一些香笼往车上运。宇多田远远的逡巡，他无法不对这里产生好奇。长谷川故意视而不见，直到那个家伙迂回着走了过来。
2: 长谷川君，您在干什么？
3: 一些凡人的日常杂物。
2: 您要走吗？
3: 不，我会与全军一起作战。
2: 不要骗我，您一定有办法。如果您的车上有我一个座位，我会向总部解释您的擅离职守。
3: 连朝安的总部都已经失陷，又何来的擅离职守？
2: 但是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3: 得了，我承认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连帝国都将崩溃。这是我比你明智的地方。
4: 长谷川君，宇多田君，黄先生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
3: 什么事？
2: 什么事？
4: 敌军失踪了，你们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0: 三人匆匆来到河边，隔河的防线一片死寂，充满着叵测。长谷川、宇多田、伊达三副望远镜不间歇地看着。
4: 昨晚敌军发动猛烈攻击，进攻忽然停止，敌军开始粗鲁的周马。我方监听到敌军阵地上有大规模调动，但是天亮后再也无法在明显位置上发现敌军。
0: 三个人脸上或多或少露出了恐惧。对濒临绝境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事就是敌军的异动。
2: 敌军要消灭我们，
3: 这早就不是新闻了。
4: 我已经派出了一队勇士过河侦察。
0: 的确，河边有一小队日军正拖作赤腹，推挤着小声喧杂，
5: 别去，
0: 往头上画着决死必胜一类的布条，在谁第一个下水的问题上已经动用了拳脚，那就是伊达的勇士。
4: 现在他们都只想着活命回家了。
0: 那对并不勇敢的勇士终于达成协议，几个人试探着向河里迈去，他们腰上坠着绳子，这样万一有事可以把他们拉回来。可是刚起步就出了岔，打头的家伙一脚踩滑，被横拖倒拽的拉了回来。伊达几个面色越来越难看，一个军官察言观色冲过去，拿枪对了刚爬上岸的士兵：
4: 快下去，
6: 你不敢开枪他们会发现的。
0: 几个军官愕然之极，士气已经涣散到了这种地步，伊达简直没脸见人了。
4: 是我的过错，胜利之后我会切腹。
3: 哎，既然胜利了还切什么腹？这样的士气又何来的胜利啊？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可以得到假期，可以不用参与往下的战斗。
0: 这是个不错的条件，几个士兵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又进了水里。每个人都死贴着桥墩子，觉得自己像是在自杀。对岸的防线仍然是一片寂静，袒露着黑洞洞的枪眼。几个日军已经摸到彼岸的攻势下，他们瞪着头上枪眼迟疑了一会儿，一个日军终于连滚带爬地滚了进去。断墙后是打空的弹箱，地上散布着弹壳。那名日军愣了好一会儿， 脏污的脸上露出狂喜的神情，他向更深处跑去。几个同伴跟着，腰上的保命绳仍然系着。打头的家伙又看看空荡荡的街道，终于相信人已去尽，他从齐腰高的工事后站起身来。
6: 敌军太跑了！
0: 工事那边突然站起一个人，脸对着脸，日军刚想退后，却已经被插入了脖子，一刀捅了个透心凉。那是四道锋，他跳起来扑向工事里的又一个日军，手起刀落。那名日军顿时断了气，几名日军本来可以趁机把他了账，但是却被他一声不吭的搏命架势吓得心胆俱裂，在工事里乱窜。
5: 埋伏，敌人埋伏！
0: 街口的龙文章一枪把那个日军撂倒，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六品几个从他身边向工事跑来，他们刚从城外返回，这一切来得太快了。龙文章又撂倒了一个，四道锋掏枪向仅剩的一个追去。那个家伙正手忙脚乱地翻越工事，一条腿已经挂到工事那边了。四道锋开枪，他的枪又在关键的时候掉链，枪上的某个零件掉在了地上，他气恼地把枪当板砖甩了过来，那个家伙被砸得一下扑倒。四道锋扑了过去，那个家伙却姿势古怪地从他的手底下滑开了。河那边的日军横拖倒拽，那根系在他腰上的绳子发挥了救命功能。四道锋18个不服地抓住那个日军的脚跟人拔河，正是一败涂地之时，六品冲过来一刀砍下，子弹射了过来，两人闪躲到工事后，那个日军终于被拖回去。河里泛着腥浓的血水，两人神情怪异地看了一眼，欧阳跑过来摔在他们跟前。
7: 跑掉了，
8: 脑袋在这边，身子过了河。
0: 欧阳哭笑不得地转过身，炸雷的人正向这里狂奔。
9: 我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姑宁。
0: 唐真热火朝天的真要冲过河去，被欧阳一把拖住。
7: 假的，这点人追击不够鬼子喝稀饭的。
0: 于是唐真真的合上了枪栓等待着。欧阳急得粗鲁地推了他一把，
7: 开枪打呀。
10: 打什么？都跑光了。
7: 也是假的。
0: 唐真委委屈屈地开始扫射，欧阳从身边的海螃蟹身上拽下一个手榴弹甩出去，甩不过河，手榴弹在水里炸出漫天的水柱。
8: 炸鱼吃呀，太浪费了。
7: 空城计，空城计只有这种唱法。
0: 同志们已经会议，开始不惜资本地倾泻着子弹。斗志涣散的日军埋伏在掩体后，听着密集的枪声，那具拖回来的尸骸扔在河边，他们也无心去管。
11: 增援，增援！
0: 更多的日军堵住了桥头，连那辆坦克也掉了过来，他们用更猛烈的射击回应对岸的枪声，并且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4: 我们应该炸掉这座桥。
11: 炸桥？那就切断了我们唯一的退路。
12: 你说过要留下来一起战斗的。
0: 长谷川无言以对，掉头走开，宇多田机不可失地跟在后面。
12: 我希望您再考虑我的建议。
0: 一发照明弹带着夜光划过整个孤宁的上空，欧阳说着眼前人造的流星。欧阳顺着人们的视线看了过去，他也看得痴了。
7: 这么个晚上说打仗，是不是有点作孽啊，小何？
0: 何莫修没回答，他神情恍惚地站起身来，走向四道锋。四道锋四仰八叉地躺着，胸口上放着他那把破枪，他似乎在看星星，又似乎是在看枪。我帮你修修他好不好？四道锋安静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平时的不屑。
7: 用旧了，这种枪快30年了，有更好的，可你不会扔了它，你喜欢它，你是那种人。 永远保护你喜欢的东西

0: 或者人。
1: 四道风歪头看着他，欧阳也担心地看着。何莫修自作主张地拿过那支枪，四道风没动弹。
2: 我帮你修好答案，可是你不能做你想做的那件事情。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今天是乞巧节，是中国人的爱人节，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每个有心上人的女孩都会对着星星许愿，希望她能更加的心灵手巧，好跟她的爱人一起度过往后的日子。
1: 何莫修说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安静地听着，枪炮声都显得很远。
2: 你不能用这支枪和他相会，那是假的。
1: 你不能踏着喜鹊，你也跨不过星星。
2: 是，虽然这么说很残酷，可是死了就是死了。我们能活着，能在这样的晚上就会想起他，那是我们的幸。
1: 四道风忽然一把扣住了何莫修。
3: 老四，
1: 一直提防的欧阳打算过去分开他们，可是四道风却把何莫修猛地摇了一下，然后死死抱住，抱得何莫修的骨骼发出了脆响。
4: 七巧姐，可是他的手很笨，真的很笨。
1: 四道风死抱着何莫修，淤积多日的伤痛成了嚎哭，哭得绝望而奔放。何莫修挣出一只手，轻轻地拍打着，
5: 可算哭出来了，哭了就不会寻死了。
0: 他认同了死亡，这才活得下去。可是
1: 欧阳看着，可是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他茫然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月亮里的影子又开始像一个妈妈抱着他的孩子，哼着只有欧阳才能听见的歌。这是个雾气蒙蒙的清晨，四道风醒来，发现他已经哭得眼睛生痛，而且竟然是与何莫修一起偎依在墙根下。接连不断的奔波作战，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睡去。睡着的何莫修手上仍然拿着四道风的枪，四道风拿过来试了试，枪已经修好了。他恍若隔世地看着周围横七竖八的所有人。睡着的欧阳像具抽干了血肉的骷髅，何莫修枕着一块砖头，唐真睡在他的机枪上，龙文章低垂着的头又一次磕在了枪托上，疲倦而无力。这样的几个人已经作战快八年了。四道风有些茫然，多少天来他第一次不光想的是自己的情绪，可是他没有看见的是对岸的几个日军正偷偷地下水，浮在水里钻进桥墩下。伊达从枪眼里紧张地看着他派出的爆破兵，炸药正从桥头上坠下，桥墩下的人开始装设，他们打算炸桥。孤宁郊野上，邮差和六品正在山头眺望，这是两个一夜没睡的人。在他们的视野里，望穿秋水的地平线已经一片模糊，他们看起来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
3: 那是什么？
1: 六品刚叹了口气，眼睛却忽然惊讶地睁大了。地平线上终于出现了一团影影绰绰的人影，两人竭力地分辨着，
3: 是国字头的军队，援军。
1: 六品比邮差更激动，他已经一路狂奔冲下山脊。
4: 援军，援军来了！
1: 六品一路跑进了孤宁，把所有人都给惊醒。那些脏乎乎的脸上洋溢着惊喜而难以置信的神情。
6: 谁来了？
1: 一些人纯属外行的握紧了华盛顿武临走时留下的武器。六品飞奔到河边，他像那位创造马拉松长跑的希腊勇士一样，一头栽倒在他的墓地。每一个人都从熟睡中跳起来，抓住手头最近的武器。何莫修摸了个空，四道风把

0: 支冲锋枪塞到他的手里。
1: 谢你了，兄弟。
0: 何莫修愣了一下，赵老大已经把六品扶了起来。
2: 援军，很多援军来了，往这里。
0: 轻松和狂喜维持了一秒钟的时间，唐真起身的时候看见了桥墩下晃动的人影。
3: 鬼子！
0: 唐真开枪，人们扑向自己的位置，日军用比昨晚更猛烈的火力还击。欧阳没开枪，他已经迅速地看清了日军要做什么，炸药已经绑在了桥墩上。河那边的一个日军正要按下发火器，
4: 保住桥，等待援军。
0: 龙文章开枪，他那只伤手不好用，足用了好几枪才打断连线。一个日军被伊达催促着去接上连线，
5: 压制炸桥。
0: 藏在对河接口的坦克开始开炮，早标定了位置的掷弹筒也开始开炮，硝烟和爆炸顿时笼罩在这边的头。山头的邮差焦急地听着城里传来的战斗声，他又回头看看地平线，地平线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近了很多。
5: 喂，这里！
0: 邮差拼命地举起枪在头上挥动着，向那些人飞跑过去，但是那支军队忽然停滞不动了，模模糊糊的有些嘈杂。
5: 这里在打仗，鬼子在杀人，救命啊！
0: 还是没人理。那些人寂静了一下，忽然爆出惊人的喧哗。
6: 胜利了！
0: 邮差看见很多人在拥抱，很多人把帽子扔上了空中，他对空放了一枪，枪声在旷野上阵阵地震开。欢呼仍继续着，但总算有一骑向他驰了过来。马上的国民党兵连武器都没拿，很远的就向他挥着手。
7: 胜利了！
8: 什么？刚传来的消息，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战争结束了。
5: 等救命呢？你别开玩笑。
8: 你是聋子还是白痴？鬼子已经宣布投降了。
5: 他说投降就投降，可是城里还在杀人呢。
8: 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5: 可是城里
8: 我们会派人去受降的。
0: 河边日军压制的炮火总算间歇下来，硝烟中已经没有一个站立的人，刚才的炮击已经把这边的简陋工事完全肢解。龙文章在硝烟里爬行着，他找到他的枪，开枪，对岸正忙着接线的日军倒下。
2: 欧阳，老四，六品，你们还活着吗？啊！
9: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

0: 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量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
3: 各其所长，联合公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量制出99眼宝，量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量制出99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林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也想啊让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通过99眼宝来从根本上啊治疗好我们的眼病，让大家呢可以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啊去吃药，我们呢也不用做手术就来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咱们99眼宝呢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救助活动啊到现在为止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活动开始之后啊在全国各大地区啊同时在同步进行，而且咱们99眼宝我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以前呢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这个救助啊，原来呢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得花上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次呢99眼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

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可以呀、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少承担一部分这些治病费用。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时间接诊了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听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呀在治眼病的时候花了不少的这些治病费用。有的患者啊不是说不想治啊，因为什么不想治呢，已经啊没有更多的这个经济费用去承担我们的这个治病的这些费用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也是想让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有能力啊，把咱们的99眼保都能用上，让我们呢少承担一部分的治病费用。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可以享受到买3个疗程啊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而且呢是直接给大家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5个疗程啊，现在我们用下来，我们自己呢只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想啊，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呢，咱们任何眼病患者家庭，大家呀都能够承担得起。而且99眼保，我们说一天啊只挣1毛钱，就是想让眼病患者大家呀可以真正的把眼病给他康复好。我们不用说呀，大家治疗眼病，我们再治上1年2年。再治上啊10年8年的时间了。啊，眼病啊，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治疗当中啊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法。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治疗眼病上不能耽误啊，一定要快速的把眼病康复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看眼病啊，它和其他的慢性疾病它不一样。不是说你看我们吃上1年2年10年8年的药可以维持。有些眼病啊发展的非常快，而且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眼睛失明。而在我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如果说你已经失明了，或者是说你眼睛已经失去了这个光感了，那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那那个时候大家不管说你用什么样的药物，你就是手术也好啊，你看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恢复，永远就是一个盲人一样的这样的生活。所以咱们99眼保啊，就是想让呢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啊快速的把眼病康复好。我们呢不用说吃上1年2年的药，也不用啊说担心去做这个手术，5个疗程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就可以让大家呢重新呢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呢跟正常人一样，咱们正常的去生活。但是这次活动啊，那开展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你看有很多患者啊，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不单说自己报上名额了，而且呢给自己的亲人呢、啊、包括说朋友啊，同样也都报上这个名额了。我们知道很多患者朋友经常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师啊，我们的这个场外电话呀，尤其在活动期间呢太难打了啊，这电话打了好几遍呢，有的时候打不通。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啊。我们如果说呀打进去了，那么你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都可以享受到这5个疗程啊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都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而且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们说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实际上也是要帮扶我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这部分眼病患者，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用药长期治疗久治不愈的这些眼病患者。所以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有的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大家都是有这个优先报名的权利。那么另外呢也得需要从其他地区啊给大家进行调拨，所以说咱们报上名的啊，大家呀放心的在家等着，只要参加上了这个优惠活动，都能够让大家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呀多花1分钱的这个冤枉钱。所以在这儿我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一定把握好这个康复的机会。那么说到啊，咱们的99眼保啊，这一次能够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

拨下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呢进行帮扶救助，也是啊咱们九九眼保它独特的这种治病效果。眼病患者呢，大家可能平时啊我们在治疗当中用了很多的药物了，你像包括外用药也好啊，口服药也好，还有啊就是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这个手术性的治疗了，但是你看我们的眼病啊，大家治来治去总也是治不好，甚至有的患者呢，你看这个眼病治来治去的时候啊，它越治越重啊，明明你看我们在不断的去治，但是眼病为什么越来越重呢？其实你看治病啊，它也是讲究方式和方法，而且中医当中讲啊，治病啊得寻根儿。如果说你这个病根儿找不到的话，你看他这个眼病他就是会反复性的发作，你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就犯。你像大家有一些得结膜炎角膜炎的患者，我们说结膜炎角膜炎在临床当中啊它没有这种很高的致盲性，但是这个疾病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反复性发作。你看你今天滴上眼药水了，明天你这个炎症它又复发了，有的人这个眼睛啊经常的会出现这种瘙痒的情况，还有的患者眼睛会出现迎风流泪呀，那再包括说眼干眼涩呀，眼睛总是出现这种肿胀的情况。那么我们说眼病想寻到根源，那我们就得知道眼睛它是怎么回事。人的眼睛啊，我跟大家也说过，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是五官之首啊，虽然说在我们五官当中眼球啊我们从直观上来看就这么大，但是它的组织结构可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人的眼睛啊，它一共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形成的。你看人的眼睛有什么？有眼睑部位，还有呢我们的泪囊线部位。那临床当中你看人的泪囊线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就会出现什么？眼睛干涩。有的人呢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啊，即使说你这个眼睛你想流泪你流不出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泪腺浅呢？是吧，这就是我们泪腺当中出现淤堵了。还有你像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还有我们的结膜层，还有我们的角膜层，包括啊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防水循环通道一旦说要是淤堵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呀？人的眼压升高。你看很多眼科医院啊给大家检查眼底的时候都会去检查你这个眼压啊，你的眼压如果说升高了，你看你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眼睛胀疼的感觉。有的患者啊平时眼睛出现这个胀疼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可能是没睡好觉啊，或者是说什么呢，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你不但说眼睛胀疼啊，你这个头它也会疼，甚至有的人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那你一测你就会发现什么？你眼压高了。人的眼压高啊慢慢的就会形成什么青光眼当中这些病症。而且眼压高它也是一个危害性非常大的眼病，在咱们临床当中致盲性也非常高。你看人的眼压是12到20之间，如果你超出这个范围啊，就跟人的得高血压是一样的。血压逐渐升高的时候，我们大家担心什么呀？担心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而我们眼压如果说越来越高，它就是失明啊，就是容易导致你致盲。那还有我们这个，你像瞳孔，还有我们的睫状肌，还有我们的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包括你看我们的视网膜层、视神经层，还有我们的脉络膜层，包括巩膜层等等啊，你看人的眼睛啊，一共啊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而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是分裂的进行排序，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眼科大夫给我们检查的时候，他不仅仅要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们这些医院当中的仪器它主要检查什么？检查眼底当中是不是有病变。所以大家你看我们平时在用药过程当中啊，我们呢说当时用上之后大家可能会发现眼睛会很舒服，但是为什么时间长了没有效果呢？因为药物成分呢它没有完全达到咱们的眼底部位当中。人的眼睛它也有相应的保护层，而这层保护层是保护眼睛不被一些病毒啊细菌啊所侵害，但是这层

固层呢，它同样它也阻碍了药物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说，如果药物啊，它没有非常强的穿透性，它根本达不到你的眼底组织当中。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药物没有达到病灶处的时候，那对我们眼睛的治病效果上来讲，大家能看到多少啊？是吧？很多患者啊，在我们临床当中，有的人打过针啊，有的人也是做过手术性治疗。你看我本身呢，也是一个临床大夫。我们说打针手术啊，其实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采用西医的方法，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就像我们人得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要及时的去吃这个速效救心丸是一样的道理，心脏做支架这是一样的道理。它是让什么呀，让你眼睛可以暂时性的保住。但是你看为什么啊，我们即使有的人做完手术了以后你眼病还复发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16个眼组织结构，你眼底当中没有达到任何的药效，那你说我们眼病它能好吗？是吧？所以我们说呀，99眼保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99眼保它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到现在，也是有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林氏眼科我们是专门针对于啊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咱们99眼保传承到我这一代的时候啊，啊，针对于我们现代人出现的这些多种多样眼病，它也需要进行改良，也需要进行提升。所以说我们组成了这个百人的专家团队啊，你像我们国内外啊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你擅长的任何的一个领域咱们同时进行研发。所以99眼保啊，你看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既不打针呢，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通过穴位，也就是你哪块有病症直接呀在哪块进行治疗啊，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我们为什么说很多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啊说99眼保见效非常快，大家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这个效果。咱们说从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当中啊，通过咱们现代的一个先进技术，就是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提纯出来了一种特有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它的穿透力啊非常大，你看我们用上之后大家会发现9秒钟它就能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看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不断的进行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让我们眼睛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它的这个内环境啊都是非常干净的。那么眼毒一旦被清理掉之后，那么眼细胞它也得需要修复。所以这个就说到了咱们99眼保就通过两步治疗，一个是清除我们眼内当中的眼毒，另外一个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你看我们视力上大家也会发现你视力逐渐在提升，我们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你看得还越来越远啊，你看得还非常准，你还能辨识出这个东西的颜色，你还能分辨出这个东西的形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所以说咱们99眼保啊，治疗眼病当中，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多大年纪，80多岁了还是90多岁了，我们眼病得多少种，你眼病现在多严重，只要说眼睛没有失明，我们的99眼保治疗眼病患者，你看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疗一个就让大家好一个。什么叫好啊？好就是让大家好的彻底，我们好了之后眼病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有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不是说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做了手术了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99眼保啊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那么这次活动呢到现在为止啊也要提前结束了，大家还没有报上名的那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才能够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0: 今天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
0: 嗯。
2: 林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就是来感谢你来了，感谢林老师，感谢咱们这个99元宝啊。
0: 嗯，那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2: 哎呦，真的，我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这是当初是抱试试看的态度，是买的3个疗程的99元宝。
0: 嗯。
2: 现在是用了2.5疗程的。
0: 嗯。
2: 其实眼睛和我觉得各方面的指标，哎，都往好方向发展呢。
0: 嗯。
2: 真的是，就像您说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省钱还少遭罪嘛，这不是？
0: 嗯，99元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啊，让大家呀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是通过我们眼部当中的各个穴位，针对的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99眼宝的治病效果，那跟你以往用药上，它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2: 是啊，我如果当初听咱这个99元宝是百年传承的祖传秘方嘛，
0: 嗯，
2: 而且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2: 我就这么的就买了试试的。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2: 啊，我这不是，哎呀，以前因为用药也是太多了，一买吧家里人也不要，我这是寻思，
0: 嗯，
2: 哎，怎么的，听着咱这别人用的那么好，我说怎么我也得买点，就这么买的3个疗程的，现在用了2.5疗程的。
0: 嗯，好，那你这样啊，说说你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效果，我帮你再好好看看啊。
2: 好好好好，我是咋的呢，原先眼睛前头就有那个白雾，
0: 嗯，
2: 完了看东西吧就有那个黑影啊，哎呀瞅哪儿啊就到哪儿，完了后来吧眼睛瞅东西还变形，完了眼睛还刺挠，
0: 嗯，
2: 淌眼泪。
0: 嗯
2: 啊，当天贴上吧，哎，我就觉得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就贴上2娃的，
0: 嗯，
2: 完了眼睛就是刺挠的、胀呼的就缓解，完了流眼泪那个状况也缓解。
0: 嗯，当天用上，
2: 嗯，
0: 咱们当天就看到效果。我不跟大家说过吗？99眼宝啊，它是大组方型的用药，而且你看它是由我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那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火眼素，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我们用上之后啊，9秒钟它开始就起效了，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我跟大家不讲过吗，不管你是多严重的眼病患者，你们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了啊。
2: 嗯，是，就是贴上得有3天时候吧，眼睛就刺挠个发红啊，反正这角膜炎的那些症状就全都好了，
0: 嗯，
2: 眼睛就挺舒服的了。
0: 嗯
2: 嗯，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那个黑影哎就没有了，瞅前头就亮堂了。
0: 嗯，
2: 哎，这不现在有2.5疗程了吗？就前头那个雾啊，哎就散得差不多了，比过去那个要少不少，
0: 嗯，
2: 就不像过去那么厚了。
0: 嗯，
2: 特别薄。
0: 嗯
2: 啊，而且看东西吧，就是。嗯，基本上就是规则了，不那么变形了，不那么扭扭歪歪的了。
0: 嗯，
2: 就瞅东西能像个形似的，
0: 嗯，
2: 下楼就脚也敢迈那个那什么楼梯了。
0: 嗯，
2: 啊，而且现在视力吧，现在照原先也提高，原先就左眼睛0.1，右眼睛0.2哈。
0: 嗯，
2: 现在我测了一下，左眼睛是0.3，右眼睛是0.4，
0: 很好啊啊。
2: 是吧，这刚2.5疗程，要不我这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说这眼睛这不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吗？
0: 嗯，这就是我跟大家说，你看你治疗眼病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中医当中不讲吗，吃药用对了它就是一口汤的事儿，是吧？而且眼病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是说治疗眼病上我们非得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它才能好。眼病你要想治疗好，你就得从病根上入手。那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啊？就是在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你这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的存在了，你才会形成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你像白内障患者啊，你这不就是晶状体出现淤堵了吗？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吗？本身人的晶状体它是干净透明的，你要是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不就变得浑浊了吗？是不是？
2: 嗯嗯，
0: 我们白内障患者如果说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去做手术他也是要给你换个干净的晶体。但是你看人眼睛的微循环呢，包括说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是相辅相成的。 你不单单说是你。

0: 晶状体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你整个的垃圾毒素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眼毒没有办法彻底清理掉，那么将来以后它还会出现这个混浊的状况。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它把每一个啊，就是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给你进行了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你眼毒不存在了，你看你晶体干净了，它眼前这个雾逐渐不就变少了吗？是吧？玻璃体混浊的这些小点儿，它也一点点吸收淡化了。你这是用上了两个半疗程，那你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两年三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可不是吧，眼睛的效果真的，我就觉得眼睛就像比过去舒服了不多，视力瞅东西也清楚了。
0: 嗯，很好啊，视力它是必然要提升的。为什么咱们九九眼宝啊，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呢？九九眼宝它这里边啊，我们说通过百人专家团队进行研发的，那要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眼病的情况。那不但说要把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你看在这99味大组方当中提炼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之后，它可以支撑眼组织功能啊，去恢复正常。所以你看你的视力上慢慢慢慢的它就一点点去提升了。像你这个情况你接着往下用，我跟大家说过5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你像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你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你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眼睛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你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不就跟健康人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1: 哎呀，那多好啊，要不我说嘛，林老师，我都听到九九眼宝现在活动嘛，说一天只挣1毛钱，1000多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0: 嗯，
1: 你说现在这个价格真是咱们老百姓百姓价。
0: 嗯，
1: 我就听到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哈，
0: 没错，
1: 我就寻思想再订一份，就这个3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这个。
0: 嗯，好，你这次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能给大家呀节省不少的治病费用。那么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这次呢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帮扶，直接给我们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了。所以这5个疗程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赠品呢不多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你这样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你报上啊。
1: 啊，我寻思林老师打你电话你能把我给定上呢。
0: 嗯，跟指导老师报名吧啊。
1: 啊，行，那我找我指导老师吧，那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0: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林老师吧？
0: 我是林老师啊，你好。
3: 哎呀，林老师你好啊，可家给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3: 哎，林老师啊，我呢是沈阳铁西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3: 哎，我是你老患者了，这九九眼宝啊，我现在是5个全疗程康复量。
0: 嗯。
3: 现在都停药半个月多月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3: 啊。
0: 好。
3: 停药期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
0: 嗯。
3: 哎呀，我你不知道我现在我这心情多高兴啊！我今天，哎呀，多亏了您呐、啊，也多亏了九九眼宝把我这老命给我救了。
0: 啊，老朋友了啊！你看，通过九九眼宝用上之后啊、
3: 哎，
0: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是。哎，这九九眼宝吧，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哎。我这真是这么回事，而且呢还让我省钱了，主要是不遭罪，眼睛好了。我现在眼睛好了吧、
0: 嗯、
3: 我跟你说我是心情也好了现在。
0: 嗯，那当然呐。
3: 哎，
0: 眼睛啊它是人心灵的窗口啊。那你心里这扇窗口、
3: 嗯、
0: 如果说打开了，那我们心情上它自然而然就好，生活质量上它同时它不也在提高吗？咱们九九眼宝啊，我之所以说要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呢，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我们呢、
3: 嗯、
0: 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咱们也可以。

0: 少花一些冤枉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哎，林老师，我今天都78了。
0: 啊、
1: 哦。哎呀，原先吧有那个青光眼、玻璃体浑浊、
0: 嗯、
1: 黄斑变硬。
0: 啊、
1: 哦。还有那视神经萎缩。
0: 哦，眼病也不少啊。
1: 哎呦，占全了都啊！
0: 嗯。
1: 眼干眼涩。
0: 嗯。
1: 哎，那时候那个青光眼眼压都达到这个42、43呢，那眼珠子梆硬梆硬的，像玻璃球似的。
0: 嗯，
1: 哎，那有一点亮光我都受不了，大白天俺家的窗都挡着窗帘啊，要不就有一点光一看着就那眼睛就受不了，就眼就五颜六色的那些那个彩虹的那的东西啊。
0: 嗯，青光眼的人怕光啊。
1: 嗯嗯。那个太血也疼，眼眶都跟着疼，那疼的我都直撞墙都啊、
0: 嗯、
1: 这跟你说我死的心都有啊，遭、
0: 嗯、
1: 不起那个罪呀、
0: 啊。
1: 你说哎，你再看那东西吧，东倒西歪的，你看那个门呢、啊、它栽愣着它不敢走。
0: 嗯。
1: 哎，看东西吧，那个就看中间要瞧瞧，别的啥也看不着。
0: 嗯。
1: 眼睛干呢，是啊，就好像眼睛里有东西似的，磨的哈。
0: 嗯。
1: 哎呀，特别啥呢？一早上起来吧，哎呀，这睁眼睛睁不开，必须老伴拿那个热水毛巾呢、啊、给我蹬蹬、
0: 嗯。
1: 那什么呼一拿一条子一条子都那样啊。
0: 嗯。
1: 哎呀，老师，这个。那时候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啊，你这啥也看不着、
0: 嗯、
1: 看啥也不敢，那走道都不敢走、
0: 嗯、
1: 那吃饭那个碗我看都是三边四不圆的都那样。
0: 嗯嗯。
1: 而且那时候眼睛哇哇的。
0: 嗯。
1: 哎，说不出来那么得劲儿啊。
0: 特别舒服。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哎，你看你当天用上之后、
1: 哎、
0: 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你再严重的眼病患者。你就用上啊，九九眼保以后，你当天用上，当天都能见着效果。你看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它的穿透性上，这是任何药物没有办法去比的。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啊，那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直接能针对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啊。
1: 嗯嗯，哎呀，你看看李老师，我用到1个礼拜吧。
0: 嗯，
1: 哎，这眼压就下来了。
0: 嗯，
1: 左眼的15，右眼的16了，也不胀也不疼了。
0: 嗯，
1: 这个太穴也不疼了，眼珠也软乎了。
0: 嗯，
1: 哎，用了1个疗程吧，我说那个那些苍蝇膀子、蛛蛛网什么的东西啊都没有了。
0: 嗯，
1: 哎，用了2个疗程吧，我这黄斑变性啊，这看东西都正能了。
0: 嗯，
1: 你看那个也走道也赶走了。
0: 嗯，
1: 青光眼睛呢，青光眼睛那眼压下来了，眼睛也不怕光了。
0: 嗯，
1: 哎呀，敢看见亮了。
0: 嗯，
1: 原来都不敢睁眼睛，也敢睁眼睛了。
0: 好，
1: 而且我自己上厕所啊，吃饭出去溜达都行了。
0: 嗯，
1: 哎呀，这些我自己感觉啥呢？哎呀，这回这99眼保可救了我这个老命了。
0: 嗯。
1: 哎呀，现在跟你说，我这不，我5个全疗程，我停药这不半个月，我现在，眼睛视力，左眼睛达到0.7，
0: 嗯，
1: 右眼达到0.6了。
0: 这很好啊啊
1: 啊！
0: 你现在看东西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啊
1: 啊！对。
0: 哎，
1: 现在就是出去买菜了，像遛弯，我还愿意跟他们下象棋、
0: 嗯、
1: 出去下象棋什么的，哎，都行了现在。
0: 嗯嗯。
1: 哎，我而且今年过年我这、
0: 嗯、
1: 我这眼睛也好了、
0: 嗯、
1: 哎，孩子们回来我还给他，我原来年轻时我是厨师。
0: 哦，
1: 我那这会孩子们回来我给他们做的，他们愿意吃的东西都是我下厨，我给他们做的。
0: 哎呀，
1: 都夸我做的，嗯嗯。哎呀，这没成想，这99眼保把我这个眼病给我救了、
0: 嗯、
1: 也救了我这个老命了。
0: 啊，你现在呀眼睛啊恢复的啊，刚才我听了一下，现在跟正常人啊、
1: 嗯、
0: 就是健康。

0: 人呢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啊。
1: 对对对。
0: 咱们呢这个因为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原来的这个眼病啊，一个呀是有青光眼，再有一个呢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哎，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眼病啊，就是原来得的这些，在咱们临床性当中它都是属于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了啊。尤其就像你原来得的这个青光眼，青光眼你的眼压，你说你测的时候你是40多的眼压，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它就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容易失明啊。
1: 是
0: 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你不能说你再治上一年两年，治上十年八年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治病过程当中你眼睛可能就容易导致失明了，那你再想治的话你还没有任何办法去治了，是不是？所以咱们久久眼保啊，大家不用说用药啊，我们用上一个一年呐、两年呐、十年八年呐，五个疗程它就是足疗程用药。你就是再严重性的眼病，我不告诉过大家吗？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你看你通过这五个疗程用上之后，咱们来一个给大家治一个，那治一个林老师我就要给你们治好一个呀，是吧？所以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啊，你就是停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啊啊。
0: 嗯。
1: 哎，林老师今天打电话是这么回事，我这不听说咱这有活动了吗？
0: 嗯，
1: 1000多块钱就是买仨疗程赠俩疗程的。
0: 没错，
1: 我原来买五个疗程花5000多呀。
0: 嗯，
1: 我这回这么好的个机会，我就给我家我妹妹给她买。
0: 嗯，她是什么眼病啊？
1: 她呢，今年74，她眼底她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嗯，
1: 他都打过激光呢也不行。我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寻思让他也用上。
0: 好，他这个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啊，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这都是属于在久久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完全能用。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让他按照啊五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这一次呢，你如果说能够给他报上名，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这五个疗程啊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因为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第一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再有一个，虽然说我们老朋友我们之前是按照原价这5000多块钱的价格来买的，但是你看看大家是不是比我们过去反复用药反复花钱要让咱们自己省了不少的经济费用啊，是不是？
1: 可是呗。
0: 哎，所以这回呢，哎，你就不用说我长时间去用药了，咱们一次性治疗，那达到的是什么呀？终身性的康复。所以这回活动呢，你要给你妹妹报名的话，这样提前打场外电话吧，跟场外老师报名，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1: 好，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
0: 好，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刘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久久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 现在五个疗程完整。

0: 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林老师啊，我是咱内蒙通辽的，我叫王红军呐。
3: 嗯。
2: 那99元宝啊，我前天订上的，这不是吗？花了1000多块钱，活动给享受到了啊。
3: 嗯。
2: 花1000多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还没送到家呢。这我听你说咱们活动，就是这个那个要提前结束啊，就是这个就剩一小部分赠品了，我着急了，我那。你给我催着帮忙问问呐，我要王红军，内蒙通辽的
3: 啊。嗯，好，活动啊报上名了，参加上了，到现在呢还没收到呢啊。这个呀您先别着急，咱们既然呢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你就能够享受到啊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只不过呢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要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给你们去送。那有可能你当时报名排号的时候排的就有点靠后了，所以说就晚这么半天的时间呢给你去送了。但是不用担心啊，虽然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你报上名的那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2: 哦，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只要有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吧，那你电话呀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2: 行，你说李老师啊，我这关注您节目啊，关注好几天了。
3: 嗯。
2: 就听你说咱们99元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完了还是祖传秘方。是这么的嘛，这个我的眼病啊，这不也是那个众多年了，也没少看专家，没少跑医院。
3: 嗯嗯、
2: 完了这啥都用过了，这不还不行吗、
3: 嗯、
2: 我今年才57呀、啊
3: 哦、
2: 我这俩眼睛都高度近视。
3: 嗯，
2: 这一左眼睛650，右眼睛620。
3: 嗯，
2: 完了之后啊，就那个眼前小黑影。就是越来越多啊，人大夫说什么还那个玻璃体浑浊呀，我还有网多呢，哎呀，这个人大夫说你这要不重视那很容易失明，给我吓坏了都。
3: 没错啊，网托啊它就相当于视网膜脱离，就跟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它坏了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你要一旦形成网托了，眼睛它随时随地它都容易失明的呀啊。
2: 哦、是啊，这不是吗？那个，尤其灯光暗的时候，还看东西就更费劲了。你说我这才57，那岁数要再大点，那要是不治，那要是瞎了、
3: 嗯，
2: 那活有啥意思？哎呀，
3: 没错啊，你这个眼病啊，你一定啊得抓紧时间去治疗。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患者，你们得上眼病之后千万不能拖，而且你治病过程当中，你的方式方法上也一定要选对。你看很多人虽然说在治病，也在用药，也在用方法，很多人你会发现你越治越重，而且有的眼病他不会去等你啊，他不会说等到你寻到好的方法了你再去治。你像这个视网膜脱离，在咱们临床当中他随时随地他就容易失明。你看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你突然之间有一个剧烈的活动，那有可能这视网膜就掉了，他就出现这个脱离的情况了。你虽然说你能做复位手术，但是网托的复位手术人只能做2次，最多的你只能做3次，你再次出现视网膜脱离你不就是失明吗？对吧？所以
2: 是
3: 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完全可以通过99元宝进行治疗，你这属于高度近视引起当中的眼底病变了。咱们99元宝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啊给你调调肝肾呢、啊，或者是说帮助你啊清理清理这个眼毒，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不是说你表层眼组织，而是要什么呢，达到你眼底当中的这些深层的眼组织结构当中，把你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当中所存在的眼毒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重啊，你用上啊咱们99元宝的时候，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9秒

0: 钟开始起效，九分钟它就能通透到我们整个眼底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什么感觉呢？你感觉到你的眼睛非常放松，你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看一个疗程下来之后啊，你这个眼睛你像打闪呐、冒白光的这个情况啊，它就不会再有了。那视网膜脱离，如果说你没有这些症状，你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它就不会随时随地出现了，你就不用担心你眼睛随时随地失明了。这五个疗程作为这个全疗程用药，你看把你整个16个眼组织当中你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它不会形成淤堵，不会形成破坏。而且咱们99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就传到现在都已经300多年的时间了。99味的大组方用药，它能够修复你眼睛的视神经，让你的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呀，网托能好，你看你视力要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像你这么说，我现在我就想用上。
0: 你这样吧，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去催一催，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抓紧时间快点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行行，哎，那太谢谢那刘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哎，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
0: 你
3: 好。
0: 哎，你好。哎，
3: 好不容易啊打进直播间了，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也是老朋友了。99眼宝啊真是名不虚传，不愧是啊百人团队研发的产品。当初啊我也是听了你的广播之后买了五个疗程的完整周期。现在啊剩了2天就贴完了。
0: 眼睛恢复怎么样啊？
3: 我感觉啊真是疗程短是见效快呀，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手术的。现在呀我是又省钱又少遭罪了，恢复的特别好。我给林老师说说我这个情况，你给我看一看，然后啊我还想再参加这活动再巩固巩固呢。
0: 好，说说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还有没有必要接着往下用啊。
3: 好的，林老师。我今年都60岁了，我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眼底出血，又是玻璃体浑浊，还有结膜炎。我眼前啊之前雾气啊是越来越严重，特别厚，而且眼睛啊还出血过。眼前啊就是有个黑影子，一黑块在眼前总是这么挡着。每天每天的眼睛啊还总是淌眼泪，磨得特别难受，我就总是用着手啊揉它揉它的。哎呦，因为我这个眼病啊可把我折磨坏了。之前我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左眼是 0.2， 右眼是 0.3。我也用了很多的药，我也打过那个眼针，这一针呢就5-6千块钱呢，可以说为了我这个眼病我可是花了不少钱了。吃药吃的我胃都吃不好，都感觉啊吃点饭都堵的哈，胃都消化都不好了。这手术吧我又做不了，我又糖尿病啊，我这个血糖啊不稳定，做不了手术。我也听到啊你说的这个99眼宝了，说一贴就好，也不打针又不吃药的又不伤胃肠的。我说这可好，我得试一试。我就没有犹豫，我就拿了五个疗程的。我用上当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特别凉爽，特别舒服。
0: 好。
3: 哎呀，之前我这眼睛老是磨得胀乎乎难受啊，用手那么揉，用上贴上之后啊，这眼睛啊不像过去啊那么胀乎了，也不那么磨得慌了，这个淌眼泪也少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我眼前的黑影子黑块啊就小了不少。那眼前那个雾啊也薄了不少。2.5疗程的时候我眼前的雾啊就最后就散完了。哎呀，我在家里啊你说扫地了做饭了，这些家务活我都能干了。这现在五个疗程啊还有2天我就贴完了。因为我现在感觉眼睛全好了，那雾啊一点也没有了，眼前的黑点黑块啊也没有了，也不磨得好了，也不每天每天都在揉着眼睛了，也感觉眼前啊亮堂了很多很多，看东西清晰了。现在你看我这测了测的视力。

0: 视力啊，左眼0.8了，右眼0.9了。
1: 嗯啊，很好啊，那你看你视力恢复的，这跟健康人的视力这是一样的呀。啊，
0: 对，特别庆幸啊，我遇到了林老师，遇到了99眼保，给我不遭那罪了呀。我这么多年的眼病，因为这眼病我可是折磨的，我花了很多钱啊，都没治好啊。
1: 咱们呢99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你看传到现在，这都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99眼保它的研发，这是由我们百人专家团队同时共同进行研发的。就是你每一个眼科疾病当中你擅长领域的这些专家教授，咱们同时去研发这个99眼保，要让它适合现代人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所以咱们99眼保，我跟大家说过啊，只要对症的眼病患者，你看你们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恢复的，这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吗？是吧？但是咱们老朋友啊，你大家呀，不用说这个药用的越多它就越好，而且99眼保也不是让大家长期来用的，它是要恢复咱们人自身的一个身体平衡。什么叫身体平衡啊？你自己的自愈能力。你看它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啊，这些眼毒给你清理干净之后，你血液循环不就正常通畅了吗？是吧？血液循环通畅之后，血液当中的营养不就能够持续的供应给我们的眼细胞吗？这就是人体的正常循环。所以说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你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复发啊。
0: 好，太好了。之前我还想着这活动啊，一天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每3个疗程还送2疗程，不行我再巩固巩固呢。
1: 不用参加优惠活动了，放心停药就行了。
0: 好的，林老师。
1: 好，
0: 哎，有你的话，我就心里放心了，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谢谢林老师啊。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是电话打进来了，我家是辽宁盘锦的。林老师，我问点事儿啊。我听说就是元宝有活动，这一天啊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啊，买3疗程挣2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要5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3: 尤其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我着急了，我先跟你通个电话帮我订一份啊。
1: 那这样，你电话既然打进来了，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你看我这眼睛重，我今年65岁。我这眼睛吧以前得过外伤。我那时候在那铁矿上工作，手指崩的。后来吧这眼睛吧视力下特别快。当时啊公交拿点钱拿点医疗费。我以为是没事了，可是过了10多年以后吧，这眼睛啊出现胀疼，瞅啥东西吧就是飞来飞去，小点儿可多了。尤其瞅的这种视力越来越差，就只能看着中间有点阴的影，旁边再也看不着。到医院检查是青光眼、工作立体红状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啊0.1、0.2那样。这几年吧用过挺多方法，是要吃的把胃都吃坏了。后来我就不敢再吃了。这不听说99眼保啊是百年传承秘方。
1: 没错。
3: 我一想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效果不好，能传承百年吧。所以我就想着用上这个药，给刘老师通过电话帮帮忙啊，就给我落下。
1: 好，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外伤引起的啊。它这个也是属于在咱们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你像青光眼也好，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就这些眼病啊，我在节目当中是反复的给大家来讲。你要是听过我节目就知道了，咱们99眼保啊，它针对的是眼睛发病的病根儿，也就是我们这16个眼组织这些结构来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99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它就是专病专治，就针对于这些眼病给大家治疗。5个疗程，这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把我们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它能够给你进行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就是让眼组织恢复正常。还有一个啊，咱们99眼保你看通过了大组方型的用药，99味的大组方，它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不单呢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细胞，眼细胞修复好之后就意味着你的视力上它能恢复。

0: 付。所以像你的情况，你要是用上咱们的九九延保啊，你不用时间太长，你就当天用上，当天就能见效。你看九秒钟起效，九分钟开始就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青光眼、眼压呀，包括说你视神经萎缩呀，还有你形成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你不但说你能治好，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哎，就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而且你也可以跟咱们其他患者一样，那达到健康停药，这个是完全没问题啊。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所以我听说活动提前，就是我着急了，我就麻烦给我报名，给我留一份啊。
0: 嗯，这样活动要提前结束，我这块呢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定，你呢打场外电话多打几遍，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报这个名额啊。
1: 行行，李老师，那我要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打场电话去。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李老师。
0: 嗯，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

0: 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着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藏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跟大家呢一起相约在收音机前。咱们呢今天还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讲一讲呢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咱们的亮制出99眼宝在治疗呢我们眼病当中啊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那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啊详细的咨询和交流。99眼宝呢是传承啊咱们林氏眼科300多年的一个老方子了，而且啊也是专病专治，主要呢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啊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啊出现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呢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还有呢你就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

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啊、干眼症，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啊，像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的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而且呢我们眼病患者啊，只要大家呀说我们对症，不管说我们眼病多严重，也不管说呀我们眼病的病史啊多长时间了，五个疗程咱们的九九眼保就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你视力恢复到正常视力，咱们的眼病啊从病根上给大家呢彻底根除。那么九九眼保啊，在咱们国内的大中小医院呢，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临床验证呢也是十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呀也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呢九九眼保也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就是针对于啊我们这些眼病给大家呢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且是一步到位的把我们的眼病彻底根除。我们治疗眼病上这五个疗程，让我们眼病患者一次性用药，咱们达到啊终身的去受益。那么治疗眼病当中，大家不用说反复去花钱，我们呢不用反复去用药，也不用担心呢说你看我们眼病好了它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九九眼保呢咱们自家传承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它也需要呢针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眼病的实际情况啊进行治疗。所以说九九眼保研制到现在为止啊，这是由我们百人的专家团队同时啊来进行共同研发的。我们说九九眼保作为我们临视眼科自家的一个方子啊，本身呢也有治疗眼病当中它特有的这种有效效果。那么结合了咱们国内外啊各个眼科领域当中的专家，你像包括有针对于青光眼当中的这些眼科专家，还有像针对白内障的，针对像黄斑病变的，视网膜病变的等等啊，这也是集百家之所长。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才能够真正达到治疗眼病当中，咱们的患者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呢彻彻底底的好上一个。我们说眼病啊，想要从这个病根上给它进行治疗好，它的方子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配方当中的这些药材呀、也是必不可少，这也是一个方子说流传至今经历了百年的时间啊，能够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领域上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有它这样一个独特的科学道理。这个配方当中啊，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些药材啊都是属于啊野生的纯天然的这个药材。我们说药材好不好啊，它决定了这个方子在治疗疾病当中它是否有这个效果。而且咱们的九九眼保，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会发现，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呢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因为九九眼保当中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在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的这个药物的穿透性就要比其他的这些药材的穿透性要高出几十倍还要多，所以你看它能第一时间到达咱们人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我们用上之后大家当天贴上啊，你看9秒钟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能够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知道啊，眼病是因为我们眼睛当中有眼毒，清理眼毒肯定是没有错，但是咱们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大家你看不断在用药啊，我们有的人即使也做过手术治疗，我们的眼病为什么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人的眼组织结构啊，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它呢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的深层眼组织。所以我们一般性治疗，那你可能你就达到了眼组织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呢第三层第四层，那么你药效不够，

层当中的盐组织结构，它这个药物就没有办法进行渗透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你药物它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病灶处当中，那它能给我们的眼病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啊，中医当中讲，你看人的眼睛啊，它呢肝脏是主目的，那么目得血啊才能是。有些眼病啊，它的形成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就是你肝肾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有些眼病的形成，它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淤积的结果。所以说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去治。如果你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它不能够被完全的清理干净，你即使肝功能再好，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再好，你看你眼睛，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恢复。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跟我经常说啊，说林老师，我们呢这个口服药用了很多，调肝调肾的大家都在去用，但是你看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呀确实是不太理想。这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讲的，治疗眼病我们得从眼睛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它的根本原因上你去找。所以说九九眼宝它直接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就是通过这两步。第一个，你看清除咱们眼内当中啊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16个眼组织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那么第二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眼毒当中啊，在我们眼睛的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它会进行什么呢？破坏性。它不仅仅说是让你眼睛形成混浊，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眼细胞啊，它有一种破坏。人的细胞如果说出现了长时间的破坏，慢慢的它有受损的状态，它也有死亡的状态。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眼病啊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你没有光感的，你已经失明的，这就证明你眼细胞已经出现完全的这个受损死亡状态，你没有办法去恢复。如果说你眼睛有光感，或者说你还仅存视力，哪怕说啊，你看我们现在就仅仅是 0.0 几的视力，那说明什么？你眼细胞它是这种受损的状态，它是完全可以进行恢复的。九九眼宝当中，我们为什么说经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同时研发，而且要从这99位的大组方当中进行提炼呢？一个就是要清除眼毒，再有一个就是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以后，你看眼睛的各个机能啊，我们说这16个眼组织，你是眼睑也好，你是泪囊腺也好，包括你看我们的结膜啊、角膜啊，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我们的瞳孔啊、睫状肌啊、晶状体啊、玻璃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脉络膜啊、巩膜啊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这种工作。其实你看人身体当中啊，本身它就有这种自愈性的能力。什么叫自愈性的能力啊？就是让你各个组织功能它可以恢复正常。那么你的组织功能恢复正常了，能保证视力，能保证你看东西，你像我们看东西不变形，我们看东西呢有清晰度，我们看东西能够看得稍微远一点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你看年轻人的眼睛啊，它透亮啊，它水汪汪的，看东西看得远啊，看东西呢非常灵敏。那么得上眼病的人他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眼内当中不但说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所以咱们的九九眼宝它呢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整个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功能它能恢复到正常，这就相当于啊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我们过去用了多少方法治疗，有的患者可能也会问我啊，因为临床当中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讲说，林老师，我眼睛做过好几次手术了，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恢复的希望啊？我跟大家讲，不管说你做过多少次手术，只要说你眼睛现在你有光感，你还有视力，你还没有达到这种完全失明的状况，咱们的这个九九眼宝啊都可以让大家重新呢、啊、再去恢复到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跟正常人一样。你看我们可以自己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想去哪儿啊，我们抬腿可以自己去走啊，你生活当中不用别人去照顾，你不会给家人造成任何的这些负担，这就是咱们九九眼宝为什么说传承至今呢。

0: 能够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唯一的一个临床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在咱们临床当中，你看康复的上百万的我们眼病患者，那治到现在为止治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复发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啊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选择正确科学的方式方法，你才能康复好眼病。而且治疗眼病上不是说呀我们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过几次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够完全彻底康复的。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就通过这两步我们把眼病彻底给它治疗好以后，让大家可以恢复到健康人的生活。将来以后啊，你看我们不用说在治疗眼病上大家再多花一分钱冤枉钱，我们再走一些弯路大家再遭任何的罪。所以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为了让更多的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有机会有能力用上啊咱们的九九眼保，也是解决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所以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呀进行帮扶。那么这次帮扶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听到了啊，大家都知道原来呀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咱们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节省，一次性的就节省了四分之三的治病费用。而且呢活动当中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这五个疗程啊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以后，我们自己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相信咱们任何家庭啊大家呀都能够承担得起。那么算下来咱们九九眼保这一贴啊也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但是这次活动呢在全国推出来之后啊，它分配到每个地区名额就有限，而且呢咱们每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啊现在也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九九眼保的这个优惠活动啊也是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全国累计下来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也就是大家谁能够提前的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如果说报名报晚了，那不管是我们新患者朋友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咱们再来报名预定的话，那也只能是按照这个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之后再来找林老师帮忙。那么一旦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说我们的活动啊全面结束了，那么就是彻彻底底的全国各个地区同时就都结束了，所以大家再想报名就没有这样一个1000多块钱救助价的康复机会了。那么现在呢没报上名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报上，这次优惠活动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0: 嗯。
2: 哎，这电话不好打呀，好不容易打进来呀。
0: 啊、
2: 嗯。一个是我要感谢你啊，你给了我一双这个明亮的眼睛啊，我不再遭罪了。
0: 嗯，
2: 这个我也
0: 好，你是老朋友了。
2: 嗯，我也感谢咱那个九九眼保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2: 没有九九眼保啊，这么好的效果呀，我这眼睛啊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都能看着了。
0: 嗯，很好，九九眼保啊这个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咱们说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几百年的时间每一代人我们共同研究的就是眼病如何去治，怎么样把这个方子啊说越提升越能够在治病过程当中体现的效果越来越好。

0: 以你看，我们九九研保研发到现在，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共同进行研发。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呀，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研保的，没有一个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的啊。
1: 是是，
0: 嗯，
1: 当初就听你讲啊，九九研保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
0: 嗯，
1: 一天就能治好病，
0: 嗯，
1: 而且呢，还听你讲了，这是百年传承的那个祖传的秘方，
0: 嗯，
1: 哎呀，我一寻思，这人岁数大的最像这秘方了，因为它不好，它不能传承好几百年呢，你说是吧？
0: 没错，
1: 哎。这个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这省钱又少遭罪，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下决心呀，一定要试一试，
0: 嗯，
1: 看看怎么样，
0: 嗯，
1: 所以呀，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1: 现在可好了，我这五个疗程用完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0: 哦，
1: 现在呀，我这眼睛啊特别好啊，没反弹也没反复呀，
0: 嗯，
1: 我特别特别高兴，
0: 嗯，
1: 特别感谢你啊，林老师。
0: 好，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这样，您跟我说说呀，您眼睛恢复的状况啊。
1: 好，我爸是农村的，山沟的，
0: 嗯，
1: 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家里条件也不好，
0: 嗯，
1: 今年我都75岁了，
0: 嗯。
1: 小的时候吧，那也不知道，后来就看东西吧，不像人家看得挺清楚，可是近视眼了吧，就是看东西离得非常近。
0: 嗯，
1: 慢慢的从小就发展发展，这最后到90多度、900多度了，戴那眼镜啊，
0: 嗯，
1: 挺老厚的那个，就那个镜片，
0: 嗯，
1: 哎呀，看东西啊就也非常费劲了。后来这眼睛又添毛病了，那这。就那个小黑点啊，像网状的漂浮物，说是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1: 后来又出现啥呢？黄斑水肿。
0: 嗯。
1: 还老打闪呢，那一闪一闪的，说是网戳了，说网戳要就要瞎了，
0: 嗯，
1: 看东西灰暗，东西还变形了，这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后来看到那视力就下降的0.1、0.2的视力都不到了。
0: 嗯嗯。
1: 我这家里条件不好。我就做针线活啊，缝缝补补，做个做鞋什么的，这都得靠我这眼睛啊。所以之后的眼睛不行了，哎呀，我就愁的呀，没招了，一直治疗，
0: 嗯，
1: 吃了不少的药，那个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这是治反酸打嗝，也打过那个针，5000多块钱呢，
0: 哦，
1: 打完了嘛，也没给见着有什么好转，
0: 嗯，
1: 老是反反复复的，嗯。后来呢，我就愁的没法了，我这眼睛要瞎了，你说我这后半生我怎么过呀？
0: 嗯，
1: 就听到你讲那个九九研保，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说专治眼病，
0: 嗯，没错，
1: 这是秘方。嗯，传承下来的秘方，我这就这么的，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1: 没想到我这一试啊，真的呀，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嗯。嗯，
1: 这个效果见效还快呢，我天上就感觉呀，这眼睛就不像抽抽巴巴呀，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就缓解了，
0: 变形了，
1: 嗯，凉爽爽的，特别舒服。
0: 嗯，
1: 嗯，
0: 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见效了。九九研保啊，你看你们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就开始起效了，9分钟开始它就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我不跟大家一直在讲吗，
1: 嗯，
0: 不管你们多重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研保以后，咱们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
1: 是，嗯，哎呀，越用越好，一天比一天好啊，也就6-7天的时间吧，
0: 嗯，
1: 那个亮光眼睛打闪的症状就消失了。哎呀，我这就，
0: 嗯，
1: 不过还眼吞那个网脱了，网脱眼睛要瞎了就看不着了，
0: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
1: 嗯，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的那个黑影啊，黑网状的东西就没了，那个黑影啊，
0: 嗯，
1: 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嗯，
0: 好。
1: 那个看东西啊，也不像以前大了小了的那个变形了。
0: 嗯，
1: 那个不是原来的那个模样了，也有所缓解了。
0: 嗯，
1: 三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视力就提高了不少。
0: 嗯，
1: 看东西啊，就比以前清楚多了。

0: 那时候看啥就觉得亮堂了。
1: 嗯，
0: 家务活我也能干点了，收拾收拾屋啊，刷刷碗呐、啊，扫扫地啊，这些活都能干了。
1: 嗯，
0: 现在我五个疗程停药一个半月了，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嗯，
0: 哎，我现在这个眼睛的那个近视啊，就300度了，戴300度的眼镜就能看清了。
1: 哦、
0: 嗯，
1: 很好啊。
0: 嗯嗯，现在出去这个买个菜了，就是。那个找钱了，我这些事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1: 嗯，
0: 走道也行了。嗯，哎，是那个干点家务活都行了。
1: 嗯，
0: 现在我什么也不耽误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眼睛啊，现在没花多少钱。
1: 嗯，
0: 但是我这眼睛治疗的这么好。
1: 嗯，
0: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感谢你，我赶上好时候了，我再也不担心这晚年这。眼睛瞎了，没法，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回我特别高兴啊！
1: 嗯、啊，觉得生活这回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是是是。
1: 啊、咱们呢，99眼保啊，我们林氏眼科啊，你看传承了将近300多年的一个方子啊。为什么说99眼保在治疗咱们眼病当中？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只要没失明的，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而且用上咱们99眼保，你治疗眼病，它就能从病根上给你们彻底的去治好呢。咱们的99眼保，它就是专病专治，99味的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你看每一个方剂，它都是根据于咱们现代人的这些眼病的一些情况啊，针对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整个眼组织16个眼组织结构啊。所以说像您的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属于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是吧？
0: 是，
1: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近视啊，一旦要是超过600度以上啊，这都叫高度近视，它就会引起眼底当中的病变。你看形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脱离。眼病你要是想真正康复好，你得让这个眼组织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咱们的99眼保，它针对这16个眼组织，每一层眼组织，你是表层的也好啊，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啊，它能给我们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眼毒的清理。你看这个眼毒它要是不在你的眼睛当中了，你这个眼睛就变得干净了，该透亮的就透亮了，你眼睛它也没有这个打闪冒白光的情况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你现在你眼病不但说一天比一天好，你视力上它也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嗯，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看它、看啥可亮了。
1: 嗯，
0: 是不是用的好嘛？我听说这活动，那原来啊，那么五个疗程要5000多块钱呢。
1: 嗯，
0: 现在那个就是一天就挣1毛钱。
1: 嗯，
0: 对，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
1: 嗯，
0: 哎，我一天也对这么好的产品又这么便宜，对，最后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1: 嗯，
0: 我就想给我一个弟弟呀，给他订一份。
1: 嗯，
0: 我弟弟吧，今年70岁了。
1: 嗯，
0: 还是白内障。
1: 嗯，
0: 对呀，还有玻璃体混浊了。
1: 嗯，
0: 我想给他把他那个眼睛也给。用一用，把它治得亮亮堂堂的，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老师？
1: 没错啊，因为呀，你眼睛好了，那你就知道了，咱们99眼保在治疗咱们眼病当中，它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效果。所以说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像他这个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完全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完全能用。而且这次呢，大家也听到了，咱们99眼保啊，确实有这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就赠大家2个疗程，我们自己呀，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呢，这次活动如果你要想给他参加啊，就得抓紧时间呢，提前打场外电话订，因为咱们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老师，谢谢。
1: 嗯，好，也希望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李老师您好。嗯，您好。
0: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啊，
0: 我呢就是听您这个九九延保这个节目吧，也有五六天时间了。
1: 嗯，
0: 啊，我听别人吧，哎，贴的真不错，眼睛也治好了，而且关键啥呢？他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我眼睛一贴，这眼病就好了。你说又省钱又少遭罪，哎呀，比我原来那些方法可强多的多了。
1: 啊。
0: 你说以前为是我的眼睛，我跟你讲，那是吃药吃的，我现在那胃呀、啊，跟你说吃点东西就胀恶心，
1: 嗯，
0: 而且说是那个打那个眼针啊，我跟你说真遭罪呀、啊，而且说那钱也挺贵的，那三四千块钱呢，那打一回也得呀，
1: 没错啊，行
0: 啊，
1: 吃口服药它有副作用，你打针手术。
0: 嗯，
1: 它同样它也有副作用，而且你花的这个价格上它肯定要比正常的要贵很多呀，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治疗眼病当中你所承担的这部分经济费用啊，是吧？
0: 是啊，所以说吧，咱这个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的还没啥风险、
1: 嗯、
0: 还少省钱、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试试，嗯，我也想用，不知道我这眼睛合不合适，要行的话、
1: 嗯、
0: 正好咱们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说你们现在说是一贴就是指正说是一毛钱，
1: 嗯，
0: 一千多块钱是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五个疗程才一千多，这多合适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要是能用的话、
1: 嗯、
0: 你也给我订上呗。
1: 嗯，好，那你这样啊，先跟我说说呀、啊、你的眼睛情况，我先帮你呢好好看看啊、
0: 哦、哎哎好，
1: 哎，
0: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才54。
1: 嗯，
0: 我这眼睛是啥子？因为本身吧，我有这个糖尿病，咱说得有十来年时间了。
1: 嗯、
0: 哦，这眼睛就是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是看东西就模糊。
1: 嗯，
0: 然后就说是上有一层那个雾似的，雾气糟糟的给眼前挡着。
1: 嗯嗯，
0: 完了，因为血糖高啊，血压也高啥的，这眼睛还出过血
1: 啊。
0: 哦，完到医院打那个眼针儿嘛，我打完了把这个就来说那个血是止住了，但是瞅东西从那以后就落个大黑影子，就那血块不吸收、
1: 嗯、
0: 就一直在那挡挡害。
1: 嗯，
0: 再加上有那个就是那个小黑点儿，也不知道是啥，就是咱们说那走哪儿跟哪儿啊，那在晃晃悠悠的也烦人，完了眼睛可能说是老看不清，我用手揉，我可能是不太注意个人卫生还咋的、
1: 嗯、
0: 就又磨挺又得这个结膜炎了，你说说这是眼睛、
1: 嗯、
0: 没好地方了，你说说，哎呀、
1: 嗯、
0: 我不知道啊，再说这就未知的眼睛，那药我都吃老鼻子了、
1: 嗯、
0: 你说是啊，哎，咱说本身糖尿病就吃好几种降糖药，再加上治眼睛的药，你说说这得啥胃，天大胃也受不了啊！
1: 药用的越来越多啊，这就是我节目当中，
0: 啊、
1: 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说，眼病啊，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它就越好，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治疗眼病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越治这个眼病还越来越重。是吧、
0: 啊、是嗯，
1: 哎，你看你现在这是属于什么呢，你这是糖尿病形成的并发症啊，
0: 哦哦哦，
1: 形成了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是眼底出血，再有一个、
0: 嗯、
1: 那叫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结膜炎、
0: 嗯、
1: 眼部当中的抵抗力就变得弱了、
0: 嗯、
1: 你之所以说眼睛的抵抗力变得弱，你有这么多眼病，原因在于哪儿呢，就是咱们眼睛的当中啊，所有的组织结构当中你有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而这些垃圾毒素长时间代谢不出去，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毒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眼毒，眼毒它要是侵害到哪里、
0: 哦、
1: 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而且你想眼毒在于我们的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对毛细血管它同样它也有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容易形成什么、
0: 嗯、
1: 眼底性的出血，你眼底出血、
0: 哦、
1: 你打针它是为了什么，止住这个出血点，但是你这个出血点止住之后，你眼部的毛细血管已经变得脆弱了，它其他部位太容易出现出血、
0: 哦、
1: 这个血块它没有办法去吸收代谢，因为你眼内当中有这些毒素的堆积，人的眼睛得病了为什么不好治啊，眼睛当中的毛细血管它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你一般性药物它如果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所以说你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眼睛当中，你想你眼睛能不出现这些病症吗，对吧，
0: 真是啊，
1: 长时间的侵害到眼组织，那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呀， 人的眼细胞是需要血液供应去给它提供营养的，你没有这些血液供应去给眼细胞提供营养，那眼细胞一旦受损，你视力不也就跟着在下降吗？

0: 是吧？
1: 嗯，
0: 而且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形成的眼病并发症在咱们临床当中它的致盲性非常高。高在哪里啊？第一个，你选择口服药的时候你考虑到你血糖的问题，有些药能用，
1: 嗯，
0: 有些药你不能用。
1: 对对，
0: 再有一个，
1: 嗯，
0: 手术啊，有的时候手术你能做，有的时候手术你不能做。
1: 嗯，
0: 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病如果啊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你眼睛很容易导致失明啊。啊，
1: 是，我也怕这个，现在这眼睛跟您说就剩 0.2 那个 0.3 的视力了，你这再这么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嗯，所以你这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完全呢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无论说是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也好，你还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也好，你想真正解决眼病，你得从它的病根上入手。你这16个眼组织，这就是导致你眼病形成的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不管说是你是表层性的啊，就是眼组织也好，还是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你这些眼毒给你进行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虽然说你看你眼病这么重，咱们99眼保啊，它是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你看你当天用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了。那九秒钟开始起效，
1: 哦，马上提前结束了，好像说是那个就不是那个要挺不够了，好像是。
0: 没错啊，咱们现在呀，全国的赠品不多了，这个活动呢，
1: 哦，
0: 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你想要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你现在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呐，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嗯嗯嗯，行行，那我这就打。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好，
1: 好，我给你打电话啊。
0: 哎，祝您早日康复，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嗯，哎，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林老师啊，这个99眼保啊是真好啊。
0: 嗯，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听就好。哎，
0: 嗯，
5: 呀，
0: 你看不是好的东西啊，你看林老师我也不会带给大家。而且99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专病专治，传承到我的一代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99眼保这是由我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的，你像国内的一些知名眼科大夫，包括说国外的一些知名眼科大夫，所以我不跟大家说吗，只要你们对症啊，用上99眼保，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能让你们治好一个呀啊。
5: 嗯，你看我现在就全贴好了。
0: 嗯。

0: 这不愧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嗯、
1: 啊。
0: 现在我这眼睛啊，就跟以前没得眼镜的时候一样了，好眼睛了。
1: 啊、
0: 嗯，
1: 很好。
0: 嗯，尤其是九九元宝啊，它是疗程短，见效还快。
1: 嗯。
0: 我这是五个疗程啊，这才是用了四个半疗程的。
1: 嗯。
0: 现在就全体好了。
1: 啊，看到好效果了。
0: 嗯、
1: 那跟我说说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
0: 哎，你看我今年63岁呀、啊，我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后来又发展到黄斑变性、角膜炎都有了。
1: 嗯，
0: 这一天呀、啊，这眼睛看哪都不清楚，瞅哪都一层大雾啊。
1: 嗯，
0: 那眼睛啊还老淌眼泪，不能出门，老刺挠眼睛里。
1: 嗯，
0: 你一刺挠你就揉的眼睛通红，我跟你说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啥不敢出门，就啥呀看东西呀、啊、不对劲儿了，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也不直溜了。
1: 嗯，
0: 看哪都不是正形了
1: 啊。
0: 嗯，而且眼前还有一堆的小蚊子，一天你说飞来飞去的，你看不清楚就够闹心的了，再加上飞来飞去这些东西呀、
1: 啊
0: 嗯、弄得心情也不好，真的是、
1: 嗯、
0: 啊。要不说后来呀听你讲这九九元宝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它是高科技产品啊、
1: 嗯、没错。
0: 我还真是当天用贴上当天就见效。
1: 嗯，
0: 哎呀，当天贴上你看我这眼睛就是以前那种发胀啊还有刺挠的感觉呀、啊、就得到缓解了。
1: 嗯嗯，
0: 而且淌眼泪的情况也同时得到缓解了。
1: 很好。
0: 嗯，用了5天呀，哎呦我这眼睛就一点都不刺挠了。
1: 嗯，
0: 眼睛也不红了。
1: 嗯。
0: 嗯，角膜炎好了。继续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这个雾啊就变薄了，变透明了。
1: 嗯、
0: 尤其是眼睛里的那个小黑点儿什么的，小飞蚊子呀，哎呀几乎就看不着了，不飞了。
1: 啊、
0: 嗯，那时候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1: 嗯，
0: 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跟您说吧。眼前的雾几乎都散光了。
1: 嗯。
0: 而且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1: 好。
0: 我对付着能在家里干点轻微的家务活啥的行。
1: 啊。
0: 我要是慢点啊小心点我敢出门。
1: 嗯。
0: 你看到现在这还没用了了五个疗程呢、啊、才4.5个疗程。
1: 嗯。
0: 眼前的雾啊是一点都没有了。
1: 啊。
0: 眼睛不光看得透亮，哎呀还能看得远了。
1: 好。
0: 哎呀，看天是蓝的，白云是白色的，草是绿的，
1: 嗯、
0: 看哪呀都特别清新。
1: 嗯，
0: 心情也特别好。
1: 嗯，
0: 我现在在家，我能看手机，能看电视。
1: 嗯、
0: 哎呀，出门啊，我还能跟人打会麻将、
1: 嗯，
0: 麻将上的那个字啊，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你看这多好啊！
0: 是啊，而且这不光是我感觉好啊，我测视力了，哎呦、
1: 啊，
0: 我这视力现在非常好。
1: 嗯，
0: 原来是左眼 0.1， 右眼 0.2。
1: 嗯，
0: 现在左眼恢复到 0.8， 右眼呀、
1: 啊、
0: 0.9 了。
1: 很好、啊，有没有想到自己的眼睛能恢复的像今天这么好啊？
0: 哎呀，还真想象不到，要不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0: 这个九九元宝啊，那真是用对了，
1: 嗯、
0: 既给我省钱了，还少让我遭罪了，特别感谢林老师，
1: 嗯、
0: 也感谢九九元宝啊、
1: 嗯。很好，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九九元宝啊、
0: 嗯，
1: 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只要我们对症，你看用上之后啊，咱们就是从根本上给大家去彻底解决眼病的病根儿。让我们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达到的是终身的一个康复。其实治疗眼病上，它不像说慢性疾病一样啊，大家你说你得治上一年两年呢，十年二十年呢，眼病一定得要快速性进行治疗。为什么快速性进行治疗啊？因为有些眼病它不会去等你，对吧？那眼病它随时随地它有失明的这种危险性，那你想你眼睛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任何的救治希望了，对吧？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啊，你看这五个疗程作为一个全疗程用药，它就能够把我们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去除。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你这16个眼组织，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层层给你进行眼毒的清理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眼毒清理干净，就让你的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完了啊，一个是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治到现在为止，这五个疗程用完以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哦。

0: 本来我听说这次活动挺好，会一千多买三个疗程送俩疗程，那原来我五个疗程可花了5000多块钱的呀。
1: 啊，
0: 哎呀，我听说活动挺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我本来想着我再订一份工，效果这遇到好产品它也不容易啊，你说是不是？
1: 嗯，这次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咱们老朋友 大家可能是更着急。因为你们第一个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第二个呢咱们是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但是啊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也记着，药不是说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你这五个疗程咱们停药以后啊，你整个的眼机能恢复正常了，它就是一个持续的循环了，所以将来以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那我们也不用说参加优惠活动，你去节省这部分钱，你以后一分钱不花，不比现在还要好吗？对不对？
0: 哎呦，那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我这1000多我也省了，我也不用花了就好了。
1: 好了，放心停药啊，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林老师，再见。
1: 哎，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啊，你好林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我是那个吉林四平的。
1: 嗯，
3: 我昨天呢把这99元宝订上了，我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挣俩疗程这个优惠活动。
1: 嗯，
3: 对吧，没给我送来，我寻思正好在活动没结束之前呢，我再加订一份，我给老伴儿也订一份。
1: 哦，想给老伴儿再报个名。
3: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嘛，这个赠品是不多了。
1: 嗯，
3: 因为你这99元宝啊是啥呢，这个百年传承的秘方。
1: 嗯，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治眼病，这个挺方便的，挺好的。
1: 嗯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啊，刚才我跟大家说了，确实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吧全国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了，你要是现在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那就得提前去预定了啊。那这样，既然电话呀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先帮你们看看啊。
3: 我这今年呢刚60岁。
1: 嗯，
3: 这我患有高血压的毛病，这不高血压后来引起这个眼睛啊就出问题了，有眼底出血。
1: 嗯，
3: 还有前面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1: 嗯，
3: 眼睛呢还有这个胀疼那个劲儿，我去查吧，是这巩膜炎。
1: 啊，
3: 这生活上吧，这一点也不方便，因为我这现在我刚退休。
1: 嗯，
3: 这老伴儿呢，这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翼状肿瘤。
1: 嗯，
3: 后来他还有他这个眼睛吧，还有结膜炎，他到58。
1: 嗯，
3: 这在家吧，就是做点家务啊，现在也挺费劲了。
1: 啊。
3: 本身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晚年呢，应该有个想很好的一个晚年幸福生活。
1: 嗯，
3: 但是眼睛不行啊，出门也不方便，咱说自己家的日常生活吧都成问题。
1: 嗯，
3: 要不也没少治，但是眼睛这始终啊是不是那么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3: 哎，这个也不敢乱治了。这我听你讲，这个99元宝啊，这啥呢，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特别安全。
1: 嗯，
3: 而且这个价格我们也能这个接受得了，所以说这今天呢我就给老伴儿也再订一份。
1: 啊啊，好啊。其实咱们呢这个99元宝我之所以说想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呢咱们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是吧？而且这次优惠活动啊，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你看直接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和救助，直接给我们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所以说咱们这五个疗程现在1000多块钱，你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这是啊咱们这次救助活动。另外我也跟大家说了，治疗眼病上我们不能盲目，它不是说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做完手术了你眼病它就能好。你实际上像你和你老伴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你像你眼底出血呀、啊，包括说有这个巩膜炎呐、啊，还有你老伴的这个翼状肿瘤、结膜炎等等、
3: 啊，
1: 这就是属于什么？我们通俗的来讲，就是你眼睛失去抵抗力了。那么再往深层当中讲，临床上讲，就是你这16个眼组织啊，你眼内循环当中它有了这些眼毒的淤积，它有了眼毒的破坏，所以说这是眼病它的病。

0: 根儿。而我们以往治疗眼病是怎么治啊？你看大家你们用药，你只是解决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了。你可能你在治病过程当中你只治到了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第四层，那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为什么有的病它叫做眼底当中的病变呢？为什么有的炎症形成之后了它反复它的不会说这个出现了一个好转的情况，而且是反复性的发作呢？就是因为你眼底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始终清除不掉，它就引得这个炎症反复性的去发作。所以咱们九九眼宝为什么说和以往治病方式不一样呢？这个方子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传到今天为止都已经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九九眼宝它之所以能达到16个眼组织，
1: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2: 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打进来哎，可真不容易呀！
0: 啊，等半天了，
2: 打半天呐！啊，打半天，我都冒汗了。你说，李老师啊，我是沈阳红谷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啊，这是第一次 打进咱们直播间是吧？
2: 哎，
0: 啊，
2: 林老师啊，哎呀，我今天打着电话啊，我就是跟你报个喜儿，我太高兴了。
0: 嗯，
2: 九九眼宝啊，我用的，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嗯，
2: 我用了5个疗程，这不还剩2天就贴完了。
0: 啊，
2: 你说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的，
0: 嗯，
2: 哎呀，我能不高兴吗？全贴好了，
0: 嗯，
2: 就这个期间呢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嗯，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也没遭那么多的罪是不是？
2: 是，
0: 嗯，
2: 是林老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一开始啊，我还有点怀疑，因为我走了不少弯路，你理解。
0: 嗯，
2: 这个九九眼宝啊，让我啊真脱胎换骨，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祖传秘方啊，可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这就是大家你用对方法了。你看啊，治疗眼病上，我给大家讲过，它不是说药吃的越多它就越好啊，是吧？你治疗这个疾病啊，你不能盲目，你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疗这个眼病。为什么咱们九九眼宝能传承到现在？那么几百年的方子能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那就是靠它这个治病的一个效果。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啊？你看九九眼宝，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在临床当中试验啊，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些大医院以临床验证就将近了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
2: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只要你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的九九眼宝，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
2: 是我没用这个九九眼宝之前呐，哎呀，我就觉得我可不幸运了，因为啥呢？这个眼病啊，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0: 啊，
2: 我以前呢有这个眼睛有青光眼。
0: 啊。
2: 还有玻璃体混浊，哎呀，你说这一天呐，哎呀，这小飞蚊呐飞来飞去，你说闹不闹心呢？他不是说，哎呀，少飞的可多可多的了，你说头疼啊，眼睛疼，完了还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啊，哎呀，都离了歪斜的。还有啥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眼压高啊，怕光啊，都不敢出门。
0: 嗯，
2: 我这个眼压呀，38-9个，40来个，这眼压就这么高啊。
0: 嗯，
2: 你说头疼的一天哪，眼睛疼，头疼，完了视野还小，啥都看不见，啥都，哎呀，就看那一点点。哎呀，就是说晚上就别提了，那更啥都看不见呐。哎呀，就一抹黑就搁床上待着吧。
0: 嗯，
2: 这个上医院就让我又做手术又做激光的。
0: 嗯，
2: 哎呀，我呀，手术我真害怕呀，林老师，你说我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
0: 嗯，
2: 你说我手术我也不敢做呀。
0: 嗯，
2: 做一次激光，林老师你知道就得3000-4000块呀。
0: 没错。
2: 但是他好也行啊，还不好，你说完了还复发。哎呀，我真是，我可上老火了，完我就心情不好，老发火了，心情还老上火，还老哭。你说这眼睛，这不更不好了吗？
0: 没错啊，那我问你啊，你看呢，九九眼宝你用上以后，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哎呀，林老师啊，一提这个我高兴劲就上来了，我就贴了7天。
0: 嗯，
2: 你说这眼睛就不干了，就感觉呀、啊，贴。

0: 哎呀，这眼睛可清亮可凉爽了、
1: 嗯、
0: 哎呀可得劲儿了。
1: 好，
0: 完了晚上就能看见路了。
1: 嗯，
0: 哎呀，搁我家楼下往下一看，哎呀，我能看见那个路什么的，就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等我贴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这视野就宽了。
1: 嗯，
0: 完了这个眼睛啊，这个眼压就下去了。
1: 嗯，
0: 这眼压呀，也就十五六个。
1: 嗯，正常眼压了 啊。那你看东西 啊，现在还有没有那种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的那种情况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这视野可宽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余光，我用余光我啥都能看清啊，这全
1: 好
0: 了现在。
1: 嗯，视力上有没有去再测一测、
0: 啊、
1: 视力怎么样了？
0: 视力我现在呀、啊、林老师，
1: 嗯，
0: 我左眼 0.5 右眼 0.7、嗯、
1: 很好啊。
0: 我现在家务这什么活我都能干。
1: 嗯、
0: 哎呦，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现在我也没脾气了、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1: 啊、
0: 就是高兴
1: 了。心情好了。嗯，眼睛好
0: 啊，
1: 心情它自然而然它跟着它也就好了。
0: 你说现在有活动，哎，赠品就一小部分，我还寻思再买五个疗程巩固巩固呢。
1: 嗯，不用参加优惠活动了啊，咱们五个疗程、
0: 啊、
1: 这就是全疗程的康复用药啊，咱们记着、
0: 啊、
1: 多一分钱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花，放心停药就行啊。
0: 那谢谢您了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好，我是丁兰。从山沟沟、雾里看花到征服我不是天使，那英20多年的歌坛路攒下了无数好歌。

征服。从小在辽宁少年广播合唱团的那英立志要进入沈阳歌舞团，别看他总是大大咧咧的样子，但对自己认定的事儿可一点都不含糊，前后考了三次，终于实现心愿才作罢。就从这件事儿上就能看出他多要强也多能坚持。

干净的专业团体，但那英依然无出头之日。因为那时流行的是邓丽君那样的温柔声线，这是她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直到艾静给了她一盘苏芮的翻录带，才豁然开朗。她不断的揣摩模仿，还真有效果，因为有人要给她录磁带了，但印的名字不是那英，而是苏然。

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1988年是那英命运的转机，青歌赛中他凭着一样的月光和我找到自己，获得第三名。那时他的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东北味，一张口台下的人就乐了。比赛后那英觉得没什么戏，就打算回去。

山沟沟，这首歌让那英一举成名。尽管现在回头看当时的西北风很土，但在20多年前，那可是叱咤风云的作品，堪比最炫民族风。

到北京后的那英和所有的北漂族一样，睡地下室，啃干粮，跑场子。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歌坛天后？他是如何改造自己从帽子皇后变成时尚女王的呢？明天继续来听。

你好，我是丁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港台娱乐的巅峰时期，那英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成为第一个签约台湾唱片公司的内地女歌手。然而她却面临一连串的烦恼，要学会穿衣打扮，上综艺节目要抢镜头，要争取上晚会或演电视剧，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对媒体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公司策划过的。这些商业化操作对当时的内地歌手来说无疑是很难适应的。

雾里看花。虽然这段时间很难熬，但的确出了很多好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干脆等等，更是凭借亲自填词的心酸的浪漫，那英获得当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其实那英自己还写了很多歌，相见不如怀念、愿赌服输等等，他把当时自己与高峰备受非议的感情全写在了歌里。

心酸的浪漫。那英与高峰的恋情始于1995年，尽管歌迷球迷一片反对，但两人坚持在一起。可是就在那英待产期间，高峰却被曝与酒吧歌手有一名私生子。如今那英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那就是一直暗恋他的孟童。当初那英和高峰一起去孟童的酒吧时，孟童就半真半假的大声说，如果没有高峰，我一定追求那英。而如今呢，他真的成为了抢着为女儿换尿布的好父亲了。

我只喜欢你。有了两个孩子的那英说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眼泪不值钱了，看见微博里救助小孩的，电视里和亲情有关的，都能让他哭得稀里哗啦。而对于自己的先生，那英说，我以前觉得自己足够强，男人可有可无，可是遇到他才知道自己的生活这么拧巴，原来两个人喝喝小酒，吃点小串，一起洗车，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儿。

春暖花开，在不能讲真话的娱乐圈里，那英是一个特别直的人，经常祸从口出，而他却说还有很多我忍住没说的，要不然全都是头条。但那英二的性格却为他赢得了许多圈内好友，只有他敢对刘德华说你都那么老了还唱啊。而刘德华在那英的演唱会上回敬说，大姐你该减肥了。

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说，我也是经历坎坷之后才学会淡定放下，学会去谅解包容。他说，女人别太好胜，生活容不下太多幻想。什么叫白马王子？对的人，留得住的人，就是你的白马王子。过去他说，不管路有多苦，再多的伤害我都不在乎。而现在他说，不管有多苦，都要好好过。感谢收听，再见。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赶奔京城去关灯。您看在旧社会啊，这个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比过年热闹。过年不就过三十晚上吗？放放鞭炮，接接财神，吃个年夜饭，通宵达旦的玩一玩就算了。但这个灯节至关重要，您翻开历史看看，那个热闹劲儿就好比西方这个狂人节呀、啊、狂欢节跟那差不多少。这个京城年年举办花灯盛会，有一套书《薛刚反唐》，那不就描述薛刚正月十五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呀，那闹腾的地覆天翻。在唐朝的时候，那花灯更盛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这咱不必细说了，这宋朝也不例外，空前的隆重。宋江呢想体察民情，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他们一共是不到十个人，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多带金银财宝啊，梁山上有的是干货，都是抢来的，什么蒜条金、蒜头金、金条、金元宝、金刻子、银子、珠宝玉器，捡那上乘的，包了那么几包，这是往上的打点用的，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办不了事儿啊。另外换洗的衣服也都带着，宋江自然扮成买卖人大老板，戴宗呢扮作总管，李逵、燕青扮作小厮，挑着挑担着袋拿着东西，其他的人装作散客，在前后保镖，万无一失。吃完了午夜饭，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啊，就走了。卢俊义、吴用等人

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离着天寿门十里地有个小镇店。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店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包了一个独门独院，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勤，他们要有的是钱，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呀。宋江也累了，当天晚上就商议，今天是正月十一，明天就十二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商量着进城。柴进就说，大哥，我看这么办吧，为了稳妥起见，哥哥你在这别动，你好生休息，我带着燕青我们哥俩先行一步进京去摸摸底，看看情况，万无一失的时候哥哥在进城也不迟。也好，那我就听你们的信儿了。当晚无话，第二天小旋风柴进带着燕青换了衣服了。要说这俩人长得是一个赛着一个啊，这小旋风柴进出身在名门呢，过去家里有丹书铁卷，受过黄风啊，那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只是到了梁山以后一切环境都改变了，没法讲究了，现在还得恢复。其实这个恢复呢是有用的，柴进换了一套好衣服，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趁着小黑胡穿上狐毫貂裳，你一看贵不可言。再说这燕青，这燕青是水泊梁山头一个美男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头上戴锦帽，身穿花袍，腰束丝带，在一装扮上，嘿，这个漂亮劲儿是光彩照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哥俩带足了银两，告别宋江，起身赶奔京城，一路之上是倍加谨慎呢、那根弦绷得紧紧的，这俩都是精细的人，但是一看呢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也没有人跟踪，那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四乡八镇的，百八十里的，哪儿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看花灯啊。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但是盘查的不严，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一般的根本不管，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就进了京城。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再加上外来人口，加不到一块儿也就50万左右吧。那位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1000万啊、哎、不，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人也不少了。那一进了京城一看，三街六市啊，金字牌匾，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吆喝声说笑声，哎呀，喧天闹地呀、啊，震耳欲聋。哥两个往两旁看着，因为刚过了年，这个年气儿还没过劲儿呢，得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才算结束呢，所以这个街上啊年气儿正浓，大红的对子，烫金的大字儿，春联对联灯笼哪儿都有啊，现在家家户户就开始悬灯结彩，正月十五是正日子，还差那么几天呢，都在张罗着，
老百姓脸上一个

个是喜气洋洋，说说笑笑。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又转到丰球门，又转到金桥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切都太平。正这时候，就听见丰球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有当兵的呼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呀、啊！别碰着！”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哥俩夹杂在人群，在人群堆里头一看，好家伙，来了巡逻的队伍了，不超过500人，都是顶盔贯甲，全身戎装啊，荷枪实弹。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后边一把九曲外八大红销金伞，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人，披着貂皮的斗篷，小脸沉沉着，宽脑门有点尖下壳，但是有点发福了，小肚往前舔舔着，是紫袍金带，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些卫队是前呼后拥，从面前通过。燕青不认得，就问柴进：“我说哥哥，刚才过去那官什么官啊？威风的不得了。”“你不认识？我哪见过呀？”“那就是咱们山上的对头冤家呀，太尉高俅，三司太尉高俅。”“哦，他就是高俅。”“对，这个王八蛋，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早晚逮着的，我剥了他的皮。”柴进一摆手：“少说为佳，别叫耳朵长的听去。”看得出，虽然举办花灯盛会，内部防范森严呢、啊。高俅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摊压地面，保卫皇城。哥俩看完之后，过了街继续往前走。燕青就说：“皇宫在哪？”“就在前边。”“我也开个眼瞅瞅皇宫啥样。”“行行行行。”他就到了东华门外。哎呦，一看是金碧辉煌，燕青羡慕的不得了。这里边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嗯，正是。哎呦，老大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哎呀，难怪人都想当皇上。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墙怎么这么高？哎，有多少道门呢？燕青羡慕的不得了，真想到里边去逛逛，那能进得去吗？外头是层层卡哨，那进不去。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一看酒饭茶肆，星罗棋布。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酒楼。抬头一看，泥金大字太白楼。燕青就问柴进：“我说大官人，要到这儿吃顿饭，大概这钱少不了吧？”柴进也乐了：“你有兴趣吗？”“那怎么没兴趣了？来回京城，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喝点酒，也不白来。”“好啊，咱有的是钱呐！来来来，上楼。”哎，这两个人一高兴，进了太白楼。掌柜的笑脸相迎，到这儿吃饭的人有的是啊，但是也有空座位。他们上了二楼了。在楼上是居高临下，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这窗户他们坐下了，包了个单间。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星星红的垫子，坐着非常舒服。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屋里是香气扑鼻呀、啊，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伙计笑脸相迎，过来擦抹桌案，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个人倒上。“就是二位官人吗？”“啊，就我们哥俩。”“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我们造

上得给准备，要一桌上等酒席，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文银20两，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吃一顿饭文银20两，那是钱的呢，可是。柴进说好，我们就要花这20两，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懂吗？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另外加钱。哎，好嘞，您来。伙计看这是吃茶，挥金如土。出去准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把压桌碟摆上来了，6个压桌碟，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这是饭店赠的。燕京在这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菜，看着街上的风景，柴进是若有所思。柴进心说话，你在外头瞎溜达，你能看出什么来？最好能进皇城里头去看看，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也许能发现点什么，也许有用。那柴进心中是有心的人呢。正这时候正菜要往上端着，柴进一摆手，慢，我说伙计，你先等等，什么时候叫你传菜你再来啊，我们再等一位客人，是了您了。伙计兑点水又退出去了。燕青就问我，柴大官人，咱等谁呀？哈哈哈哈，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贤弟啊，你扶耳过来。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柴进给他出主意，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哟，我大官人你真有点子，好嘞，你交给我了，我在这听你的信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我明白了。燕青笑呵呵的离开太白楼，出来到街上，直接赶奔东华门。到东华门，他这一看出来进去的人呢，没人盘查，为啥呀？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大红的外衣，绿裤子，红鞋，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蒲头，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蒲头上头每人都插着一朵花，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用金银丝缠绕的，这花上叮叮当当还带着个小金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啊。哦，燕青多聪明，善于观察，一看凡是这种装束的人出来进去不受检查，也没人过问，可以直接进皇宫里边，难怪柴进叫我来呀、啊，选个什么人呢？他一看，前面来个人，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大绿的裤子，大红的福字履，头上戴着丝绸的蒲头，也插着金簪，上面有个小牌儿。看这样，这个人能有36、37岁。燕青一看就是他了，赶紧迎上去了，一躬扫地，大哥一向可好吗？小弟做买卖在外，少有问候，死罪死罪，大哥我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这人就愣了，他不认得燕青。哎呀，恕我眼拙呀，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的？哈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也难怪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一位观察大人。对，我的确是个观察。您姓张是不是？张观察。你说错了，我不姓张，我姓王。我也记错了，您是王观察，我张冠李戴了。死罪死罪，谈不到。我说这阁下，您找我有事儿，我找您没什么事儿，

家官人找您有事儿，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酒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去了开席呢。王观察赏个脸，走，你是哎，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哎，走。连观察大人，哈哈，一别二年有余，您可发福了，比当初气色好多了。这王观察一瞅，这位谁呀？狐猴雕手，堂堂一表，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起码来说是个百万的富翁啊。哎呀，我教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来了。他脸一红，哎，请问这位仁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我一时驽顿，我想不起来了。您是？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一会儿你就想起来。坐，伙计，开席。七个碟子，八个碗，大件跟着往上上。这王观察一瞅，哟，真够丰盛的，一桌上等的酒席呀。这主花钱不当道，什么贵吃什么，珍馐美味啊。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请，您多喝两杯，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个兴，来喝。哎，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好酒。请问这位仁兄，我还没想起来，您是？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喝吃。架不住俩人一个劲儿在这劝酒啊。这位究竟也不知道燕青柴进姓字名谁，喝的脸通红，他不喝了，不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您看着我没？这身装束啊，我看着了。您还当值，可不是怎么的？不瞒老兄，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要出来观灯。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我也是其中之一。你说这么多人便于识别怎么办呢？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假的怎么办呢？为了识别，看着没，我这脑袋上有金簪，这金簪你别小瞧了，看着没，这儿有个小金牌，上头有御赐的文字，通行无阻。我们这身装束再插上金簪，就这小牌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呢。正赶上我这会儿当值，我出来想吃口饭，遇上仁兄了，结果我吃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仁兄您是哪位。哎，他把底全说出来了。柴进心里高兴，我要的就是这个呀，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啊，这样再喝两杯。不，我不喝了，恕难从命。究竟您是谁，您得告诉我，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我说观察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再最后喝一杯，然后我就报通名姓。

柴进和燕青骗了个王观察。哎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了哟。这王观察迷迷瞪瞪啊，哎呀，心里堵个疙瘩，就猜这俩人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您说那能想起来吗？根本就不认识。连咱们呢也有这时候，一个事儿蒙住了，说什么想不起来了，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了，瞅着眼熟半天不知道姓名，或者有的人哥哥兄弟一叫也有点懵登转向。这王观察就是这种处境。后来他觉着不行，不问清楚是谁，这饭我不能吃。后来他一问，柴进说了，咱这么办，你再喝一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看好吗？那行行行行。柴进吩咐燕青去取一杯热酒来。那阵喝酒喝热酒，燕青转身出去了，但这个酒里边可就下了药了。王观察哪知道啊，回来燕青递给他，他是一饮而尽，他想要急于知道这俩人是谁。喝完了还没等问呢，就见俩眼发直，眼鼻歪斜，时间不大，往椅子上一靠，这回好，什么也别问了。柴进一看行了，告诉燕青把门关上，在里边消上。柴进叫燕青帮忙把王观察的衣服全扒下来了，柴进呢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大红的上衣，绿裤子，红鞋，特别是把他那蒲头戴到自己头上，那金簪的小金牌，这是不能疏忽的。穿完之后像变了个人儿。柴进跟燕青说，我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混进皇宫大内，我去观察观察，你在这守着这个人儿，千万别露出蛛丝马迹。根据这个药量啊，他一半会儿不能清醒过来啊。哎，燕青一笑，这你放心，我能答对得了。燕青多聪明啊，那脑瓜玲珑剔透啊。留下燕青守着王观察咱不说，单说柴进出了太白楼，直接赶奔东华门。果然守卫的军兵连看他都没看，很顺利的混进东华门，再往里走就是御路啊。哎呦，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呀、啊。往前一看，正中央三个大字，龙德殿。龙德殿，哦，明白了，是皇上在这儿召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殿门不开，往左右看看没人跟着，

上了御街，一瞅果然龙德殿的门户紧闭，有金锁锁着，但是没人守把。他转过龙德殿再往里走，一看叫瑞思殿。那柴进呢，读书万卷，什么人都教，他没来过还没听说过吗？瑞思殿是干嘛？是皇上读书的地方。哦，到了御书房了，这我得看看。上了台阶一看呢，嘿，不知道为什么这门没锁着，也没人看着，估摸着都为筹办登阶的事儿忙活去了。哎，正好钻个空子，柴进仗着胆子推开门闪身就进去了，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刺鼻啊，这里边点着檀香呢，经常有人打扫，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迎面是八扇屏风。他转过屏风一看，正中央是御座，皇上坐的地方，一把龙椅十分宽大，在旁边有龙墩，再往两旁看全是书架子，那上的那书啊也不知有多少册呀，前朝的各国的什么书都有，都用象牙签在那标志着。他来的目的不是为看书啊，这瞅瞅那瞅瞅，再往御案上一看，文房四宝应有尽有，真开了眼了。皇上使的用的有一般般的嘛，哎，他看了半天也没动，哎，心说我呀也往这个座儿坐一坐，我也品尝品尝当皇帝啥滋味。这柴进有时候也跟小孩差不多，再看看真没人，他就坐在这御座上了。哎，不错，这居高临下啊，神圣不可侵犯。这大椅子怎么这么宽呢？跟一张床差不多少，两旁边的扶手就是两条龙，那龙鳞都镶着罗甸和珠宝啊，光这椅子就价值连城。柴进往对面一看，呀，那是什么？就皇上坐这座的对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四个牌子，都镶在那木板上了。头一个牌子上头山东宋江，第二个牌子北地田虎，第三个牌子江南方腊，第四个牌子淮西王庆。啊，柴进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这皇上心目之中对于这四寇是牢记不忘啊。在民间传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把我们山东这宋江宋头领列为首座了，头一个就是山东宋江啊。可见皇上没忘，是耿耿于怀呀。多咱在这读书，往这座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究竟这皇上怎么打算的？是恨透了我们？是准备招安我们？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不得而知啊。可以想象，绝对没有好事儿。这回我来了，别白来。我们山东的意识跟旁人不一样，我们是忠君的，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清君侧，这有什么不好？最好把这名给除了。柴进从龙椅上起身，下了高台，来到近前，伸手把山东宋江这牌子给起下来了，就揣在怀中。这回剩仨了，柴进还想在这待一会儿，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的声音，来人了，不是御林军就是太监。所以柴进赶紧离开瑞思殿，下了台阶一闪身躲进火道。可再往里边走，御园林就是皇上的内宫，这可进不去。内宫就是皇上的家，前边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转了一转，

一看呢，快走，总算没白来呀、啊。就这样，他又从东华门出来了，回到酒楼，这时间就不短了，按现在钟表说超过一个半小时。燕青正着急呢，一看门一开，柴进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快换衣服。就这样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捕头全都脱下来往旁边一放。燕青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把他扔下甭管了啊。你跟九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你去会账吧。哎，燕青到那会了账，给了20两文银的酒饭钱，另外又多给了5两，告诉伙计，我们有个朋友现在吃酒带醉尚未苏醒，还在那睡着呢，多咱他醒了你就说，你说你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儿走了，哎，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的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有钱好办事啊，给了5两银的赏钱不在少数，伙计千恩万谢。就这样柴进和燕青离开太白楼，看了看日头往西摘了，太晚了要关城门呢、啊、他们住到城外，关到城里不麻烦了吗？就到了天寿门10里地回转店房，到了店房掌灯了，宋江正着急放心不下呢，一看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柴进和燕青交替着把京城的情况讲述的详详细细，最后柴进把到瑞思殿所探听的一切说完，从怀里头把山东宋江那牌子拿出来了，大哥请看，这在皇上的御书房对面摆着，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对咱们梁山究竟想怎么处置不得而知，总之我气愤不过，我把这牌子摘下来了，好好好，把他给我劈了，咔咔的给劈了。宋江这没事了，咱翻回头说那王观察，王观察掌灯之后酒劲儿醒了，一看呢还在饭馆里呢，那俩人哪儿去了，他问伙计，伙计一乐，嘿嘿，您呐喝醉了，正在休息的时候您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儿先走了，这钱呢都汇过了，说有话以后再谈。哦，王观察一看，耶，我衣服呢？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都在椅子上放着呢。他赶紧带上捕头，把衣服穿戴好了，鞋蹬上，离开了太白楼。黑了天了，他进了皇宫了。一进东华门，就听里边人议论纷纷。他摘耳朵一听，有人说了，坏了。不知道什么人混进皇宫大内，是吗？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你看他就进来了吗？瑞思殿里丢了个牌子，把山东宋江那牌子丢了，还剩下仨，你说谁给牌子拿走的？皇上不降旨，哪有一个敢动的？哎，是不是梁山来人了背不住啊？不见江南方腊他怎么不动，王庆他怎么不动啊？哎，恐怕是水泊梁山的人混进皇宫。是啊，王观察一听是暗自叫苦啊。他一回忆这一天发生可疑的事情，那俩人神神秘秘，是不是梁山的人？哎呀，为什么我的衣服在椅子上头放着？莫非他们穿着我的衣服混进了皇宫了？这牌子就是那俩人摘走的，哎，我的妈呀！这事儿倘若叫皇上知道，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这事儿最好别张扬，我吃个哑巴亏就算了，吓死这王观察也不敢往外说。反正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按下这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宋江，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又叫柴进和燕青进城摸底，第二天什么也没发现，两个人平安归来。到了正月14这天，宋江实在待不住了，
决定自己亲。

亲自进京，众人保护着，按照原来的计划拉开一定的距离，谁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伙的来。宋江依然是买卖人打扮，陪着柴进、燕青、戴宗、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等人就进了天寿门。你看这宋江啊，自幼生长在山东，在个小小的郓城县，而后摊了官司到了江州，李逵闹法场把他救上梁山，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这一进京城，宋江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呦，这是繁华的大都会呀，到这是眼界大开。人这一生不到京城来开开眼，这死了都冤得慌。跟柴进和燕青介绍的是一般不二，今儿十四，明天是登节的正日子，我呀好好溜达溜达，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三街六市转了一天，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花灯初上啊，虽然不是灯节的正日子，但是98%的家庭已经把灯全挂上了，街上照的跟火龙一样，地上掉根针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溜达一天，腿也有点发酸了，嗓子也有些干渴，哎，溜达到一趟街上，这一趟街不太宽，路面整洁干净，两旁全都是茶楼，一家赛着一家的，一家比一家阔气，都是金字牌匾的。那京城人他讲究啊，再看这茶楼的对面，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也十分讲究，都是独门独院啊，干什么的？都是京城最有名的姚昌妓院。整个这趟街按现在的新词来说都是红灯区。哦，宋江站到茶楼下往对面一瞅，对面这家高挂一块泥金大匾，映入眼帘的是李家公馆，往旁边一看赵家公馆，其实名叫公馆，就是姚昌妓院，这是高等妓女住的地方，自称叫公馆。宋江这心呢就一动，他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这是京城名妓李师师的家呀？不是，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啊？免贵，我也姓李。哦，500年前咱还是一家人呢。是是是，您管我叫小乙就可以了。哦，是，您过去来过京城，我从京城长大的。哦哟，这更不是外人了，您想见我们师师啊？正是，妈妈要得便能使我见上一面，我是求之不得。燕青说的这，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个红布包，沉甸甸的往老鸨的面前一递，妈妈买包茶叶喝吧。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怎么能使得？哎，拿去吧拿去吧，这是多少我孝敬您的。等打开一看，金光灿灿，这老太太见过钱呢，一瞅就这一包金子值多少钱，这位挥金如土，出手大方，这可是财神爷呀！这财神爷就是摇钱树，怎么能放过呢？啊，好，好，好，好！哎呀，说起来，我们师师可是个大忙人儿啊！既然大爷召见，哪有不见面之理？稍后片刻啊，我去通知一声，妈妈请便。燕青说到这，心里咚咚也直跳啊。心说这个李师师特有名气，都说他是绝代的佳人，怎么个绝代法没见过，今儿个我也开开眼。
等的时间不太长。

0: 这老鸨子在前，两名丫鬟左右一分，正中央出现一个女子。燕青上眼的一看，就吃了一惊啊！好家伙，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腰身苗条，有一种曲线美。往脸上一看，真是标准的美人啊，鸭蛋脸儿，宽脑门，尖下壳，满头的乌云，插满了首饰，身穿绸缎裙子，往眼前一戳一站，香气四溢，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
1: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
1: 听说有人已成家，
0: 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忘情水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才是最干干净净什么都不懂吧。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共享这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语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也是闽南语歌曲里比较古老的歌曲之一了。它的旋律呢，正是来自于福建的滨海地区。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来到了宝岛，然后经由作词家徐秉丁的填词，传唱成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民谣，曲风淳朴而活泼。这首歌曲呢，也是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从童年时期以来的拿手歌曲，唱起来也是挥洒自如。听听孩子们的天籁之音吧，西北雨，直直乐。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首歌，一首军港之夜的时间，等着你。

0: 在整个的80年代，在电视荧屏上，李谷一、苏小明或者是朱逢博都是当时当仁不让的明星。这首歌曲很显然也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妇孺皆知，而且皆谈相唱，毫不夸张。
1: 岁月沉淀，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雷佳的一曲《长城谣》。这首歌曲呢，也是《关山万里》的一个插曲。刘雪安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上海创作的，本来呢是为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做的插曲。影片呢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918事变之后带着妻女流亡关内，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女儿牢记国仇家恨的故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的节目开场曲《向往神鹰》，来自一位藏族歌者，也是音乐人亚东。说起来，应该是。

多少年了？1995年的时候，上世纪那一年，1995年最火的歌曲《向往神鹰》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吧。不仅仅在95年的央视第三届全国青年全国音乐电视评比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同时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最佳作曲作词、最佳创意和最佳拍摄五个奖项。这首歌呢，也是描述一个西藏的孩子怎么样看待飞机在蓝天上飞翔的故事为主，表达了西藏人民开放并且自由的深层的心态。他经过藏族歌手亚东的深情演唱，一时风行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人们最喜欢的、翻唱度最高的藏歌之一。而这首歌也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祝福西藏》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时呢，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也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那一首歌。曲作者呢是梅朗多吉，词作者就是这个纪录片 MTV 的创意制片人，也是藏族的著名作家扎西达瓦。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就觉得藏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民间歌曲还有从歌曲当中从民间汲取的艺术养分特别的多，所以呢就汲取了藏族歌曲当中的特点，叙事的部分少，然后结合自己之前听到的现代音乐，于是我们可以觉得这首歌里其实是有着娓娓讲述的，是有情节的，是有着故事的。这也是扎西力图在这首歌曲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加上梅朗多吉大气多情的旋律，从而使得《向往神鹰》这首歌插上翅膀，真的是像神鹰一样飞上了广阔的蓝天。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继续音乐主题，音乐专题，西部民歌。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这首《天路》。神奇的天路呢，是来自于藏族的歌手巴桑。其实这首歌人们更广为人知，知道这个版本应该是这个韩红，但是呢首唱者的确是藏族歌手巴桑。在01年的时候，北京的曲作家应清和另外一位词作家屈原，他们到了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深入生活。他们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为天路，而这首歌曲啊就是由此创作出来的。在05年的春节前呢，是韩红啊买下了天路的演唱权，然后呢请人编曲配器录音，最后成功的进入了春晚，从而使这首歌曲为更多的人所知道。这是今天的音乐主题单元，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在音乐中和你边走边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地方是西部，那接连三曲，我想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了，我们这一趟音乐之旅所去到的这个西部究竟啊主要是哪些地方。没错，就是和西藏相接的地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向往神音藏族的创作歌曲，还是我们的天路，还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往的这个神奇的九寨，没错，主要呢是西部的藏族的创作歌曲和民歌。我记得印象当中，在03年的时候，央视是在应该是10月份有西部民歌电视大赛，据说那一届呢有近千名歌手选手踊跃的报名参加了比赛。那一届呢名字叫西部民歌大赛，那么他们大多呢是来自于西部的边远山区，有的呢是真正的牧羊人，还有的是大河的船夫，而热爱民歌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后来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哈，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电视民歌的赛事啊，里面呢有蒙古族，还有这个川江号子啊，还有这个多声部的合唱，还有这个侗族侗歌等等等等，让我们第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多角度的领略了民族声乐艺术的无穷魅力。那么今天呢，西部那么大那么广，我们要听哪儿呢？我们主要听到的是藏族藏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带着我们行走神奇的九寨。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唱吧，它作为九寨沟旅游文化的产品，经过了容中而假的演绎之后，迅速的在全国各地传唱开，使得神奇的九寨和容中而假这个名字一道成为了九寨沟旅游文化的品牌形象。而容中而假创作演唱的这首作品，是巧妙地将藏民族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融为一体，在中国的独创乐坛上可以说是风格独树一帜。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韩红《风雨中的美丽》。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

0: 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

0: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 这些病患呢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

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
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

0: 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

0: 无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一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2: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的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2: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2: 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2: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 尿毒症了。
2: 嗯。

0: 再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上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它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嗯，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对
1: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0: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0: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1: 嗯，
0: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 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1: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1: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3: 这都是以前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啊，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啊、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啊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啊都没有人知道。
1: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啊、李老师啊。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儿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没了衣服，
1: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

0: 想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0: 嗯，
1: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
0: 嗯，
1: 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 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啊，那一撇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处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0: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0: 嗯，
4: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0: 嗯，
4: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
0: 嗯，

0: 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啊，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0: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0: 嗯，
1: 你看你吃的加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0: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0: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0: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1: 嗯，
0: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1: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 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

0: 三大呢。
1: 啊啊。
0: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四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了，
0: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嗯嗯嗯，
0: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0: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0: 高压你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0: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1: 嗯，
0: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0: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0: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所以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是啊。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

0: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

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
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
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

0: 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1: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1: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1: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
1: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1: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1: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1: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1: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1: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1: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1: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1: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1: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1: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1: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嗯，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

0: 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一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
0: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 5.4。餐后血糖就是 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 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

0: 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1: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2: 哎。
1: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3点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2: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1: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3点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2: 哎。
1: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2: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1: 是啊，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2: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1: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2: 那会儿能自理吗？
1: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2: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1: 就是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2: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3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1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1: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2: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3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1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1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1/1000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3-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2: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 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

0: 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1: 嗯，
0: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0: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0: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1: 嗯，
0: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1: 儿。
0: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0: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是1000多块钱。
1: 嗯，
0: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1: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0: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1: 啊，好，那咱们就说。

0: 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0: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0: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0: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啊，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0: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0: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0: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0: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0: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嗯，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0: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0: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
3: 嗯，
0: 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

0: 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1: 嗯。
0: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
1: 嗯、
0: 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1: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1: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0: 嗯，
1: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1: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3: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又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嗯嗯嗯，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你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0: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嗯，
3: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 它是化生气血的，

0: 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所以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1: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1: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1: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1: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是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啊。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没有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绥远这个地名了。绥原意为安定，绥远顾名思义便是塞外安定的意思。当我们在地图上重新标出当时绥远省的行政范围时，一个连接东南西北六省的战略枢纽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绥远的行政区划包括今天内蒙古西南部地区，东临河北、察哈尔，西连宁夏，南接山西，北靠外蒙古。因此，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绥远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被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932年3月1日，日本占领了热河，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满蒙计划的狂妄野心，日军大本营又将目光投向了紧邻热河、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绥远。
1: 绥远是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战略的地位非常重要。日军认为控制了绥远，向北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的理想出击地域，向南可以直接进攻河北、山西、陕西，是其侵略华北、威胁西北、夺取中原的理想通道。
0: 为了加快满蒙计划的实施，使内蒙古早日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1935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中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开始大量在绥远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这是一张标志着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的照片，中间这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名叫李守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身土匪的李守信曾是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团长，在东北军期间就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暗中勾结。1933年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

0: 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杜鲁普，俗称德王。德王在年轻的时候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这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一拍即合，各怀鬼胎的三股势力就这样勾结在了一起。
1: 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德王于1936年5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7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当时伪蒙古军的兵力约有10000余人。
0: 除了伪蒙古军外，日军又扶持了另一支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伪军部队大汉义军。这支有5000兵力由汉奸王英指挥的部队充当日军进犯绥远的向导和前锋，于是一个由15000人一个师4个旅组成的绥远伪军正式形成。他们分别集结于察绥边境各要地，并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时绥远上空阴云密布，预谋已久的日军对于拿下绥远似乎已经势在必得了。1936年6月的一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正是在日军中有石原的志、板垣的胆之称的板垣征四郎。当板垣以中日亲善做幌子，想诱劝傅作义搞蒙绥自治，傅作义当即正色对板垣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会见板垣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1: 绥远多年来都是阎锡山的地盘，从来不许别人言之。日军对绥远的侵略可以说直接地威胁到了阎锡山的利益。在这种日军侵绥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援绥抗日。在华北事变以后，在日军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面前，蒋介石执行对日妥协这样的方针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日军对华的新的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0: 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地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毛泽东说，红军主力之3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

0: 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臣、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意在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收买的伎俩失败了，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日，傅作义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憾。”今天的红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78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绥远抗战的首战之地。红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向南可达吉宁，向西越过四子王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60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1936年11月15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直到下午5点，将近10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3面对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
1: 这位是旅长指挥的这个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战役连续打了这个7个昼夜，就日军上来打下去，上来打下去，然后还出动飞机。他们这支部队有一个人还用这个步枪啊，把这个日军的飞机打下来过，在战后还受到了表彰。
0: 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赤膊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2: 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吉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呢，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红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呢，就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
0: 就在战斗最激烈的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吉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3-4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红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红格尔图周边。从17日夜间11点开始的1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红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日凌晨1点30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
3: 到了18日上午7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3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红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

0: 兵力1000余人。
1: 红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
2: 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这是1936年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的百灵庙照片。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
3: 11月23日黄昏，傅作义部由5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20度严寒，借着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抵近。
1: 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5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
3: 11月24日0时，寂静的百灵庙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
1: 战至凌晨4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眼看就要天亮，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
3: 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日上午9点30分，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35公里处的希拉木棱庙，再次集结4000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月3日，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700余人。
1: 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打起了心理战。
4: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小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呢，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
1: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2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拉木棱庙。
3: 12月17日，伪军王英部所属2个旅举义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在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敌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给前线将士捐款捐衣的活动。一位东北的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元，作为援绥抗战款项。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悄悄起了变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桂系军部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于汉谋捐款五万元支援绥远，并组织突查援绥军。

绥远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战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

0: 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

0: 部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5: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 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

0: 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2: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3: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4: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7: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8: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9: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9: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 湖南长沙市

0: 是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这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2: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6: 核兵器は
7: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8: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9: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

0: 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3: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2: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3: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甫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
2: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光影、民族巡游、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甫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延边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胡家甫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事实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旧址等典韦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时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张宝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多年来对延边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年来，紧紧围绕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世界一流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深耕普惠金融、贸易金融、科技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领域，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创新、防控金融风险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充分展现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压舱石作用。延边优惠政策富集，资源禀赋优质，产业特色鲜明，是投资兴业的福地，金融展业的沃土。当前，泉州上下正聚焦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绿色食品、人参、文旅四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举泉州之力推进延吉机场迁建工程、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边境村建设、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突破。交通银行是延边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交通银行继续发挥国有大行的优势，在延续双方良好合作势头的基础上，聚焦延边所需，发挥交行所长，不断创新融资模式，落地更多创新业务和金融资源，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对外贸易发展、促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加快城市更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州委州政府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交通银行在延边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携手书写共赢发展新篇章。张宝江对州委州政府给予交通银行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此次延边之行印象深刻，真切感受到延边浓厚的发展氛围、强劲的发展势头。交通银行将积极对接延边发展需求，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努力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洪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0: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依托独特民俗边境生态资源，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

0: 季光影、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泉州各大景区业态换新活动轮番上演，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在延吉，网红弹幕墙、水上市场、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洞箫演奏、农乐舞、春江传等非遗以及经典剧目轮番上演，配套米酒品鉴、米糕制作等民俗体验，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13.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2%。延吉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以劳动筑梦美好延吉为主题，点亮夜空。延边歌舞团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开启抖音专场直播，演绎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曲目，同时在延边大学周边打造日间市集、夜间演绎模式，上演红色舞蹈映山红，日均吸引客流超10万人次。延吉市民王丽丽
1: 融入了这个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啊，还有就是这个金达莱花啊，然后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生长在延边呢是很自豪，五一假期的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开始吧。
0: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喜剧六顶山主题，推出56个民族一家亲花车巡游、民族公主与渤海王子互动等特色新玩法，累计接待游客 5.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2%。敦化市北山森林公园假期5天持续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健身展演，中城朝鲜族生态村青瓦民居错落有致，长鼓楼、圆鼓楼古韵十足，成为亲子研学、民俗旅拍的打卡地，游客一同
2: 民族特色的婚礼巡游都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景区特别用心，选的这个服饰都比较能凸显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珲春边境文旅热度高涨，房川景区龙虎阁一眼望三国景观备受追捧，景区同步推出朝鲜族非遗歌舞展演，东方第一村房川村民俗旅拍人气十足，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成为红色研学热门地，以文物展陈、场景复原讲述戍边历史，厚植游客家国情怀。珲春市渤海古镇开元及火爆，融合渤海文化、民族特色、域外风情，推出音乐嘉年华等300余场演艺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累计接待游客 7.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58%， 实现收入 188.24 万元，同比增长 66.14%。龙井统筹生态民俗边境资源，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皮岩山景区推出红歌联唱、红军 NPC 巡游等红色文旅活动，假期接待游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 蘑菇村庄打造沙滩游乐、魔幻森林探秘亲子项目，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依托国331沿线风光，推出特色民俗美食与休闲咖啡体验，当地还发布5条精品旅游线路，举办乐享龙井嗨购全城商文旅推介活动，激活春夏文旅消费市场。图门口岸国门86号界碑、日光山百年部落游人如织，国331边境自驾线路一路风光旖旎，全市举办百花映界江、春运满边城、花神巡游、春风起舞庆佳节、欢歌乐动图门江、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假期，我州各县市民俗文化、边境风光、生态休闲、红色研学多业态融合，文旅产品供给充足，活动内容丰富，服务保障到位，充分展现了延边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 据省银联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我州约接待游客331.31万人次，同比增长。

0: 13.5%，实现旅游花费22.14亿元，同比增长8.44%。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活力全面迸发。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

0: 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池老师说，在当班主任的这些年里，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幸福。做好班级常规管理是书写教育人生的起点。清晨，他总是早早地来到班级，学生劳动，他身先士卒；学生上课，他及时督促好课前准备；每月的操行评定，他亲自审定；班上每个同学的生日，他都送去深情的祝福。他还高瞻远瞩，为学生做生涯规划课程，引导学生成人、成才、成事。学生已经成为池老师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池老师的视野中，从来没有被遗忘的角落。他对班上的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满腔的热血和热爱。朴虎为了更快的退学，他故意违反校规，主动等待学校开除。为了使朴虎转变想法，池老师几乎每天都去寝室找学生谈心，利用各种组织活动的契机增加学生的参与度。经过历时一年的转化教育，朴虎不但断了退学的想法，而且在学习生活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几年来，池老师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教育准则，他把他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了班级的每个孩子。几年来，他所带的班级曾多次获得优秀班级称号、优秀团支部称号。池老师几年来也先后被评为延边州优秀共产党员、延边州优秀教师、校优秀班主任以及校优秀教师。回首几年班主任生涯，他说他幸福自豪，无怨无悔。他说要在平凡的三尺讲台，以春蚕的精神、蜡炬的品格，为祖国的未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与责任。

2015年1月8日，在林业改革的关键时期，我被任命为科隆市林业局长人林场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主动的期盼，我一头扎进了林场。面对新的工作环境，怎么能够推进林业改革和带领职工政收，我边工作边摸索，逐步明确了工作思路。我先从党支部抓起，通过加强党支部和党员队伍管理，特别是帮助建设，规范了党支部和林场事务管理，把党员和职工团结在了党支部的周围，林场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提升。有了党支部作为强大后盾，我就觉得一切工作都好干了。常人林场工作任务很重，我每项工作都亲力亲为，带头承担完成各项先揽先种的工作。从2015年至今，共完成木材生产57000余立方米。森林防火是林场工作的重点，每年的防火期。

0: 会带领管护员认真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严格控制一切火灾隐患堵塞。每天带领服务队员在营区进行技术化训练，常人临场服务队已发展成为省级专业服务队，多次参加重大森林火灾的扑救。为了激发临场职工自助创业的热情，我召开帮助会议研究解决方法。
1: 方书记真是我们的好书记，自从来到苍蝇之后，为我们做出不少贡献，解决了很大的困难。比如为了支持我们职工自主创业，安排了两班倒，这样我们的职工就有大量的时间来种植自己的木耳。
0: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我坚信只有我们始终坚持坚强党支部，包围好党支部和每一位党员表率和模范作用，就能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在林业采伐全面停止的大环境下，不断增强我们发展活力，不断激励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为林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我是国电龙华延吉热电有限公司运行副总工程师傅青山。1984年，我从长春电力学校毕业，进入吉林热电厂从事汽机运行工作。在那里，我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在历经了汽机副值班员、组值班员、全能值班员等多个岗位后，积攒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热电新人逐步成长为国电吉林热电厂热电运行专家。2009年，国电龙华延吉热电有限公司建厂。2010年年末，公司进行试运，我面临着从吉林到延吉的工作调动。面对家庭和工作间的抉择，我毅然选择来到延吉市，投身企业的生产发展中。我对工作的满腔热忱，最终也获得了家人的支持，这也使得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新厂的试运之中。
1: 特别是在投运期间，可以说是多少个小时不上那个现场，在累的时候、困的时候，在现场找个地方眯一会儿。
0: 在2台200兆瓦机组试运期间，我和同志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和工作日，为这两台机组在年末达到双头，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目前1号机组节能改造正处于设备调试阶段，我亲自勘察新改造系统的各管路走向和阀门位置，综合考虑实际运行情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机组整套启动方案的编制提供技术支撑。我积极发挥党员的传帮带精神，及时收集厂家资料，制定培训教材，对学员重点讲解主辅设备特性、保护定值和相关逻辑关系、机组的启停、日常调整维护、事故处理的注意事项等，尤其是书本上没有的小窍门、好经验，我都毫不保留地交给后辈。
2: 94年入党，也是一个老党员了，有这个信念吧。从我是他们这个运行方面的这个代理人来讲，这都是义不容辞，必须把这个事儿得做好，就是还得有一个传帮带。假如说过两年我退休了之后，这个应该要有个接续，要把这个东西要接续好。
0: 实干苦干是共产党人的名片，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标配。34年的一线生产工作经历，造就了我丰富的热电生产运行经验。我要用自己的勤恳付出，为广大青年热电人树立新时代的党员标杆。

1993年8月，金基玉老师走上讲台，从此他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钟爱一生的教育事业。金基玉老师素来勤勤恳恳的工作，兢兢业业的育人，数十年如一日，他无怨无悔，孜孜以求于最为艰辛的一线班主任工作。无尽的劳累透支着他的身体，无情的病魔掠食着他的健康。在承受着多年连续担任高强度班主任工作的身体与精神双重压力之下，金基玉老师竟终因积劳成疾

0: 他。然而仅仅休息一年有余，金基玉老师竟又义无反顾主动请缨，在职班主任神圣教鞭，求人得人，风骨临台，又数次连续担任高三年级班主任至今，不禁令人想起习近平总书记那振奋人心的话语：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20年山河巨变，然而金基玉却始终占据着教育改革的桥头堡。他创新学科教学，改革班级管理，撰成一系列教科研成果，极大提高了班级凝聚力和战斗力。2017年高考，金基玉老师的班级脱颖而出，以100%的本科升学率功成金榜，名满一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如今的金基玉老师又一次开启了他新的征程，那便是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毫不吝啬地传授给年轻的班主任老师们，笃志为一线教学散尽自己的余热。这是一位平凡的教师对真正的共产党员做出的无尽的诠释。
1: 金永南同志参加工作30多年来，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本色，时刻牢记人民警察历史使命。1996年，他患上白血病以来的治疗过程中，他先后接到4次病危通知书。1997年，第一次骨髓移植手术失败，他接到第7次病危通知书后，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连夜书写思想情况及治�疗情况汇报，同时将300元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邮寄到延滨州公安局机关党委，并拿出200元钱作为自己最后捐助，要求如遇到同事中有困难的事情，就替自己予以捐款。
2: 总是上的照顾的，能都那么的及时。当时我接到咱们机关党委给我发来的信，信说写了，这个机关党委全体的集体前队同志都为你捐款。
1: 经过2年残酷的化�疗和放疗，并经2次骨髓移植治疗以后，于1999年7月成功保住生命，且奇迹般地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当上班的第一天，他就书写“不求人生长与短，只求余生献给党”的人生誓言，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以此激励自己。他因身体免疫力低下，经常受到免疫系统疾病的困扰，但每次都为了不影响岗位工作，婉拒医院要住院的治疗要求，坚持早晚打点滴治疗，不管节假日都上岗完成工作任务，近5年加班加点达350多个工作日。
2: 只要我能延长到什么时候，这我不管，只要我这有工作权益，我一定。
3: 合同签订后，天又不作美，看着工人顶风冒雪抢工期赶进度，我整天守候在工地，能搭把手就搭把手，有问题现场解决，调动了大家工作积极性，施工进度比原计划提前了15天。12月14日，红星村300千瓦光伏电站终于并网发电了，每年可创造15万元的经济收益。
4: 我是一名即将退休的机关干部，又是一名老党员，既然组织把我安排到扶贫攻坚第一线，我就要全心全意在这里站好人生最后一班岗。
3: 上任伊始，我就把村里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去办。今年清明过后，贫困户老肖哥哥家自留山被盗伐，几次去镇上报案，林业部门一推再推，我带领村干部去林业站讨说法，引起领导重视。林正元挤出上班前2小时上山看现场，又与贫困户协商解决办法，着实感动了老肖。几多不满顿时化作乌有，重塑了。

0: 党员干部的形象。五月正值春耕时节，村里突然停水，我与村支书现场查看，并带领村干部和党员头顶烈日现场排水清淤四个多小时，完成新旧机井切换，看到村民又重新喝上了自来水，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一个人的职业年龄可以退休，但是一名共产党员从他举起右手向党宣誓的那一刻起，永远不能言说退休。
1: 安全经济运营是企业生产发展中的根本，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特种设备的安全安装、检查和维护则成为了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延边州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检验中心负责全州特种设备的检验工作，检验工作的质量关系到千家万户，锅炉检验工作就是其中一项。任务多、责任重、人手少是特检中心锅炉检验室的特点，经常不分昼夜、没有休假的工作，成了锅检室四位检验师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极高的业务素质和责任心是他们身上的标签，严格遵循检验检测相关法律规范和规程进行检验，通过无损检测、测后硬度测定、运行检查等有效检验方法，把好锅炉安全经济运行关。由于人手不多，身为党员的他们团结一心，克服了工作量大、工作环境高温粉尘大的恶劣条件。为了配合锅炉生产运行检修计划及保证新建锅炉安装进度，制定科学合理的检验方案，经常加班加点，放弃节假日，及时耐心细致地完成每一个检查项目，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责任范围内的锅炉检验工作。截止到2017年9月末，对全州18台电站锅炉和延吉市100余台工业锅炉进行了定期检验，以及30余台锅炉制造及安装监督检验工作。
2: 特种设备检验工作是一项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儿。我们作为锅炉检验人员，通过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守卫锅炉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
1: 在检验工作中，他们及时对发现的问题通过有效方式反馈给监察部门和企业，然后再持续督促和监督企业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及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的检测设备优势，以确保锅炉安全经济运行，为企业提供可靠技术支撑，为企业服务。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 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9: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8: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